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被人欺骗。

0: 现在是四十，披荆当令。
1: 四十是一天中脑力劳动最活跃时间，把重要的事情都放在这个时间去完成吧，加油！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稍后您将听到的是会养生会健康
5: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6: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5: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7: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5: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
8: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1: 会养生会健康栏目由吉林省科学技术协会、长春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播出。
9: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10: 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

0: 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大家上午好，我是您的健康主理官主持人慧宇。哎呀，我们说这个女孩子哈，一生都在减肥的路上，是不是？那作为我们这个内分泌科的专家，今天我们请到了严丽梅老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安贞医院吉林医院内分泌科的副主任医师。那严主任你好。
1: 慧宇你好。各位观众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0: 刚才我说那句话您遇到不少吧，一生啊女孩都在这个减肥的路上，甚至我身边有一些男孩也出现了，哎，胖一点也要控制体重了。
1: 是的，现在就是因为我们有减重门诊嘛，在就是原来内分泌门诊来咨询这个问题的就比较多，然后现在有了减重门诊，所以来就诊的人群就更加多了。
0: 所以这个内分泌科又归出来一部分叫减重门诊。
1: 对对，又开了一个，
0: 我记得就有好多新名词的门诊更吸引大家的眼球，就在去年年底今年年初，包括有什么不想上班门诊心理调理的这个门诊等等。我觉得这可能就是应着时代的不断的发展，人们的心理的诉求和需求设的各种各样的更针对性强的一些这个领域，是这样吗？
1: 对，因为有一些问题是以前没有发生，或者以前没有得到重视，但是现在发现这些问题越来越危害到整个的这个公众健康，然后才会有这样相应的这个更加专业的去进行干预、指导和治疗。
0: 所以今天我们把这个超重的危害不可小觑的这样的一个话题拿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其实减肥和是不是超重来减肥还有很大的区别和个体的差异。那您遇到的这个人群就多种多样了，是不是有的应该减，有一些本来就很瘦的还要减，反正我是遇到过，您呢？
1: 确实是这样，就是像那个每年春天的时候哈，就有一些那个比较爱美的女士，然后上门诊来想减肥啊，她的目的呢，实际上是为了夏天穿衣服更好看一些，
0: 胃病先减，胃瘦先减，这算是啊。
1: 但是这样的有一部分人群，实际上他并没有真正这样，我们从医学上来看哈，不需要。所以这样的我们给他做了一些简单的这些代谢评估，然后告诉他他没有这样的风险，那么你只要保持一个比较健康的生活方式就可以了。
0: 您就直接回他了，
1: 对，就给他回绝了、
0: 这个、
1: 对，等于是啊，就是可能做一些饮食和运动这方面的指导就行了。
0: 那这就出现了一个标准，肥与不肥，重与超不超重的问题，我们到底怎么来判断？如果您现在在看我们的直播，收听我们的节目，咱不妨拿个计算器，刚才大老师说的时候，我也在节目之前也算了算哈，就是多年来一直流行了一个 BMI 的一个值，它的全称叫做
1: 体质指数，
0: 体质的指数，体脂秤，现在有好多体脂秤，是不是？
1: 对 对, 对，
0: 包括体脂手表，你能看到你的体脂，也就是脂肪的脂。
1: 对
0: 吧，
1: 它实际上这个体质呢，我们是有一个计算公式的，就是用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我们看它这个单位就是千克每平方米。
0: 咱举个例子，体重如果是120斤、那就是60公斤，
1: 对，60公斤，
0: 身高如果1米6，那就是身高的平方1.6的平方，
1: 对，1.6的平方，
0: 用这个60
1: 除
0: 以
1: 1.6，
0: 哎，那我们现在就不妨
1: 算一
0: 算哈，1.6乘以1.6，那就2.56。如果这个人正好是60公斤，
1: 对，
0: 除以2.56，那这个值就是一个23.43值。
1: 对，23.43。
0: 那我们再重复一下，是这个人是60公斤，1米6的身高，得到的这个 BMI 的值是23.43，那代表什么呢？
1: 代表他是一个正常的体脂的这样的一个人群，
0: 就是他这个体重，如果说1米6，他120斤，在您这就是一个正常体质。
1: 初步看是这样的对，这是有不同的标准的，我们现在就是往下说一下
0: 这个值的范畴。您说了23.43是一个正常的，那到底什么样的区间是不正常的，还是超重的？
1: 对，就是说我们按照咱们中国的一个标准呢，这个体脂指数如果大于等于24，那么呢就是超重如果要是大于等于28，那么就是肥胖了。这是一个相对来讲大家都比较好掌握，然后随时你只要

0: 会算数，手里有计算器，嗯，啊，这个就能自己去进行测量，
1: 至少得有小学
0: 的
1: 数学水平，是不是？
0: 嗯，
1: 一个是24，大于等于24，或者大于等于28，就是一个是超重，
0: 一个是肥胖，对，
1: 这两个词儿可不是一同相同的，
0: 对，
1: 超重
0: 不同的程度，
1: 对，超重了就是你稍微有一点过了，
0: 对，
1: 但肥胖这个人群就是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个
0: 是一个病症了，
1: 对，病症了，
0: 对，
1: 必须干预了，
0: 对，需要干预，哦，这里边呢，就是当然 BMI 呢，我们看。他只是去看你的体重和身高了，但是他分不出来你这个体重具体是什么方面来的。就比如说有些人像那个运动员，他经常运动，那么他的这个肌肉含量很多，所以在他这个体重里边肌肉的占比就高，那么可能他算出来这个 BMI 有可能是超过24的，但是他是不是就是超重，就是属于有不健康的这样的风险的呢？但是并不一定，
1: 所以要看他的职业是什么，平常运动量达到多少，肌肉含量怎么样？
0: 对，这也是一
1: 方面，并不是完全的，
0: 只看这一个指数的，哦，嗯。而且就是说，我们这是算，但是我们面对一个人的时候，我们眼睛也能看到他的体型是什么样的，那我们就能看到他这个人是一个比较均匀的这样的人。就比如说，他是一个体重指数超过体质指数超过24的人，那我们看他是一个比较均匀的这样的，还是说就是一个肚子很大，腰围很大的这样的人？因为
1: 比如说，我们有说到梨形身材呀，
0: 苹果型
1: 的呀，
0: 对，
1: 都不一样。
0: 对，这些就不一样了。这样的话，就是说这种脂肪主要在这个腹部堆积，那么它除了皮下脂肪的问题，就还存在内脏脂肪过多的问题。这些才是我们真正健康上就是危害比较大的。它可能就会导致一些代谢的异常，包括高血脂、血糖高，甚至到糖尿病、高血压、脂肪肝，还有睡眠呼吸暂停一系列的这个问题。
1: 所以
0: 我们
1: 只是一个表浅的一个值，
0: 对对对，这个只是让大家去初步去判断的，看的，然后你如果还有其他的问题，那么你就要需要去来医院了。
1: 这个值呢，只是说 BMI 大于24以上的是一个有问题的，那有没有这种可能，它除来除去之后，它可能都小于20了，或者都更瘦了，这种情况，
0: 对，如果
1: 它也不是健康的吧？
0: 对，如果要是体重指数这个低于 18.5 的话，
1: 还有个 18.5，
0: 对，那就是消瘦了，消瘦的话，那我们就也需要就是，但是看看这个人的那个基因是什么样，他家族是不是都是这种偏瘦的，还有就是说他这个平常的这个体力究竟怎么样，有没有影响他的生活，还有他就是说有没有像有一些小孩可能是这样，那么他有没有过度的节食，就这个都要去问一问。
1: 你刚才提到了孩子，我突然有一个问题，就是 BMI 的这个指数它是不是有一个测算的年龄范围，太小准吗？如果年龄小于多少之前去测这个的有意义吗？
0: 有意义，因为它这个是跟身高有关的
1: 啊。刚出生的孩子也可以吗？
0: 刚出生的这个不会，
1: 比如说超胖的巨大儿什么的，这个
0: 但是那个主要就看体重了。
1: 所以一般来说，学龄前也是可以参考这个值的。
0: 对，学龄前是可以参考的，因为咱们大家都知道，小朋友们他是有身高和体重去对应的那个百分比的。我们知道那个生长曲线嘛。
1: 对
0: 啊，就是大家去看这个，然后但是如果他要是明显高于他生长曲线里边就是百分位的那种身高和体重，尤其是体重，那么这个孩子就也是肥胖的。
1: 您看看哈，我们有这个老朋友散仙留言了，他说二位老师上午好，这个话题对于年轻女孩来说非常的重要，外甥女就是总是减肥不太敢吃，这样她的抵抗力都下降了，总在减肥的路上不敢吃节食，所以营养就不够，是吧？
0: 对对，就是说实际上减肥呢，就是肥胖本身如果真的到了肥胖的这个程度，它实际上是一种慢性病，是一种慢性的进展的会复发的这样的疾病，但是就是说这个减肥就是大家可能在想法里边就是说我一定是不吃什么什么东西，或者甚至我不吃晚饭就是说或者我不吃主食就这些方面他觉得那个我就能够减肥，但是往往可能只是短期有一点点的效果，但是长期的话他就又回去这个体重，就是说真的要减重的话是需要多方面共同去作用努力的而且肥胖也分好多类型。
1: 您的意思就是并不是少吃就一定能减重，
0: 对，
1: 所以要合理的膳食，吃得对才能真正的减重，这个很重要。那这也是很多孩子，包括我们说很多的中青年人，想在这个中年时期减减我们的腹部腹围啊，或者说腰围啊，这样的一些群体想去向您请教的。

怎么吃才是健康的。对于超重的大于这个 BMI 大于24的这样的人群，那如何来在有限的时间啊，科学的合理的瘦身，这可能大家会比较关注的。因为肥胖呢导致的不光是我们的体型的外观的一个影响，可能还像您说的内脏的一系列的问题。在稍后的时间我们一个一个来解答。这里是慧养生慧健康，我是慧宇，本栏目也得到益士顿眼科医院的大力支持。大家伙呢有问题给我们留言，比如说您的 BMI 值达到多少，您记好了我们老师的这个算术的方法了吗？体重也就是公斤除以身高的平方就是我们的 BMI 的值。也可以给我们留言说说您的年龄性别还有这个值，那让老师来给您以判断。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

0: 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1: 希望的种子在沃野中悄然萌芽，收获的喜悦在炊烟间轻轻流淌。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这艘航船，以及时与网络直播活动为帆，如春潮涌动，全新起航。
2: 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及时与网络直播活动正式启动。
1: 每周二、周四上午9点半，医疗专家如约而至，集结云端，用科技之力深耕沃土，人心人数守护民生，共同绘就乡村振兴的美丽画卷。当科技的暖流涌入田野，健康的福音乘着电波自由飞翔，每一寸土地都澎湃着振兴的热望，每一次呼吸都回响着幸福的旋律。倾听吧，及时雨带着黑土地的深情呼唤，见证吧，及时雨时时奏响健康的时代强音。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慧养生慧健康，我是慧宇。超重的危害不可小觑，那不光光是说我们表面上看的一个肥胖啊，苹果型啊，梨形的这个身材会影响我们可能心情，是吧？那还有我们看不见的一些隐患是什么呢？
3: 这个主要是对健康的真正的影响了，就是说我们真正需要干预的人群，是因为有了这些健康的这些代谢的风险，甚至是达到了疾病的程度，然后我们才需要真正去减的这样的人。就是说像有一些因为体重的增加，它可能导致了血糖的升高，然后呢脂肪肝，然后包括甚至有的肝功的转氨酶已经开始有变化了，还有呢就是我们比较常见的像那个心脑血管病也有可能增加，还有呢就是大家有的已经忽略的一个问题，就是睡觉的时候打呼噜打鼾的这个问题，它是一个我们学名叫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这个也是就是跟肥胖直接相关的一个疾病了。
0: 你看啊，从呼吸系统到我们的肝脏的脂肪肝的问题，还有就是在指标上，比如说这个人肥胖超重，可能看到的一些这个指标就会比较一会儿一个上小箭头，一会儿一个下，是不是？尤其是最近我们大家这几年关注的低密度脂蛋白的问题，
3: 血脂方面
0: 跟我们说一说吧。高密度脂蛋白和低密度脂蛋白它都是在胆固醇的这个范畴之内，
3: 对，
0: 但有人可能不太去关注，觉得这个身体也没什么症状也无所谓，那在您的这个代谢科室里面，是不是它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参考值？
3: 是的，就是包括现在的各级的体检，我们把这个血脂，以前可能我们主要就是看胆固醇和甘油三酯，但现在多数的这个血脂的检查里边，把高密度和低密度都

0: 列入这个常规检查的范畴了，这就说明这个这是对大家的健康都是有影响的。我们知道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是一个好的胆固醇，它是越高越好的，但是低密度呢和它正好就是相反，这是一个越低越好的指标。包括在不同的情况下，不同的疾病对这个低密度的控制的目标都是不一样的。像普通的就是普通的人群，我们可能就是在正常值范围内就行了。但是如果要是合并了像糖尿病单纯的高血压，那可能我们要把低密度控制在2.6以下。但是如果要是已经有心血管病的这样的人群，他就需要你降到1.6这样的一个水平。所以要根据不同的情况然后去解读这个指标，并不是我看一下我这个体检报告，我这个没有箭头，我这个就是好的指标了。
1: 而且我觉得可能跟你上一年的这个体检报告要有一个参考值，是一个逐渐
0: 变化的，
1: 对，变化的上升的还是一个下降的趋势，体检过后可能还要找相关的专业人士来解读这一份报告都很重要，所以我们要多关注我们的低密度脂蛋白的这个值，别让它超过了一个参考值2.6，是吧？
0: 2.6是有糖尿病的人群啊，要普通的人群，我们就看它这个正常值的范围，有可能是3.4或者3.5这样的一个指标，
1: 稍微放宽松一些。
0: 对。
1: 所以你看，肥胖和我们的血糖、血脂，这个身体的一系列的问题都是息息相关的。好多疾病的老师可能遇到一些问题，都会让你先减重。骨科的专家、脂肪肝的专家，是不是心脑血管的问题的这个专家，他可能都会告诉患者说：“你先。”把体重降下来才能解决很多的问题。
0: 现在实际上咱们就是这个超重肥胖，尤其是肥胖，对很多都是有影响的。就是说像确实像慧宇刚才你提到，像骨科的这个，他可能因为这个体重过大，对这个关节的压力就会很大。
1: 对，
0: 尤其是到老年人，本身他就有一些这个关节的退行性改变了，那么他在有这种过度的这个重量去压迫，那么肯定会加重他这个疾病的这个进展然后而且治疗的效果我们想肯定也是就不好的所以如果减下来体重的话，对他整个这个基础骨科疾病的这个治疗是有用的，而且心血管方面更是了。就是说我们现在临床上应用的一些减重的药，本身对心血管就还有额外的获益。除了减重方面带给他这个血管方面这个负担的减少，还有就是其他心脏减少心血管事件的这样的一个益处在。另外呢，还有就是实际上肥胖也是和一些肿瘤发生风险是相关的。所以就是说你在减重并不是说我减下来体重我就会不得什么肿瘤，但是如果从大数据上看，它有一些肿瘤的风险就要比那些肥胖的人会减少。
1: 中医老师常说你这个肥胖可能就是痰湿过重了，
0: 对，
1: 水湿代谢不畅了，就是有瘀滞，
0: 有瘀堵，
1: 然后呢，这个肿瘤啊，或者更严重的疾病，就是因为不断的油气变成了这个囊性的、
0: 实性的
1: ，再有这个各种突变的导致的，
0: 对，
1: 所以看来这个要代谢顺畅才行，
0: 对，
1: 这个很重要。所以又回到我们今天内分泌的这个科室的大科室，内分泌其实就是个代谢的问题，是不是？
0: 对，因为实际上真正的内分泌科就是它是内分泌代谢科，就治疗的疾病也是内分泌疾病是一部分，另外一大块就是代谢性疾病。
1: 所以比如说什么样的疾病都在我们的内分泌科？
0: 像那个如果要是说从内分泌的疾病呢，它主要是腺体的病，就比如说我们大家就是很了解的甲状腺方面的病，甲亢啊、甲减呢，然后呢还有就是一些性腺、垂体、甲状旁腺，就和腺有关的这些，
1: 它是遍布我们全身的，
0: 对，从头到脚，从头里边就是脑子里边垂体，这个也是腺体，就是说那个整个的包括就是内分泌、外分泌这些，然后呢另一大类这个。这个就是代谢的
1: 内分泌、外分泌，头一次听说到外分泌这个词儿，你给我们解释一下呢？
0: 这都是就是有不同的腺体，像那个胰腺什么的，这些就是属于外分泌腺了。然后呢，像那个我们在说代谢的这个问题，代谢病这头代谢病，那么像肥胖。本身就是代谢病的这个范畴，还有我们大家平常比较熟悉的痛风。就是高尿酸血症和痛风，这也是属于代谢病。高血脂实际上它也是代谢病。还有就是我们大家就是各个科现在都在看的老年性的骨质疏松。骨质疏松是个骨代谢的病。 就是这些都是属于代谢的。
1: 从软组织到硬组织
0: 都有。
1: 是不是都

0: 代谢类的问题，从这个组织和组织之间的这些黏膜呀，我们都说这个骨骼之间的黏膜可能都涉及到，所以看来您的这个整个范畴是全身性的。
1: 对，就是实际上内分泌科就感觉专业性很强，但它涉及到的脏器然后器官组织实际上是遍布全身的。
0: 哦，所以是不是好多疾病也是都是 MDT 各种联合科室来进行一个确诊？
1: 确实
0: 会诊。
1: 就包括现在这个咱们今天这个主题就是肥胖这方面嘛，就是现在减肥的这个肥胖症的治疗，现在有的也是要各个科室，就是严重的肥胖，因为它甚至可能包括外科手术的这样的一个减重手术了。还有就是像现在那个减重的手段呢，就是除了咱们常规的这种生活方式干预、饮食运动指导，这可能涉及到的有包括营养科，还有心理科。
0: 哎呦，心理科
1: 对，
0: 这都需要介入。
1: 这还有介入，然后还有像那个中医科，现在也有中医的手段去减重。然后西医呢，咱们可能是药物这头，然后进行综合。还有呢，就是现在连消化科可能在这个减肥方面，他们
0: 调理一下脾胃的问题。
1: 这是一方面，还有就是说像那个可以做超声内镜，就像做胃镜那个方式，在胃里边放球囊，这个就是也可以起到减重的目的。
0: 就是它不是切除胃，是在胃里面找一个占用的空间，让它进食量减少。
1: 对，这个理解的非常对。
0: 明白了，其实它是一个多种方式来去操作的这样的一个综合性的方式方法。如果只靠你节食，靠你自己用药，而且还是不太科学的用药，可能会导致我们身体的受损。就像我们的这位听众说了，自己乱用药，自己瞎减肥，可能时间长了，抵抗力、免疫力都会出现问题。也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本期内容，惠阳省会健康也得到我们益士顿眼科医院的大力支持，点点关注，点点赞，保证每期开播不迷路。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2: 希望的种子在沃野中悄然萌芽，收获的喜悦在炊烟间轻轻流淌。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指艘航船，以及时雨网络直播活动为帆，如春潮涌动，全新启航。
3: 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及时雨网络直播活动正式启动。
2: 每周二、周四上午9点半，医疗专家如约而至，集结云端，用科技之力深耕沃土，人心人数守护民生，共同绘就乡村振兴的美丽画卷。当科技的暖流涌入田野，健康的福音乘着电波自由飞翔，每一寸土地都澎湃着振兴的热望，每一次呼吸都回响着幸福的旋律。倾听吧，及时雨带着黑土地的深情呼唤，见证绿色出行美好生活。9月全国绿色出行宣传月，省交通运输厅向广大出行者发出温馨提示，欢迎大家优先乘坐公交，选择骑行、步行，绿色低碳出行。骑行记得佩戴头盔，路口相互礼让，自觉守法驾驶，文明有序通行，守护蓝天底色，携手共建安全畅通、舒适宜居的城市交通环境。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4: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6: 那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7: 一粒米的重量
5: 约为。

0: 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1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3: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5: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6: 5秒后，启动作业。
7: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8: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9: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消，实现农民富。
10: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1: 他李婶，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12: 是啊，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13: 王叔、李婶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14: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15: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6: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7: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6: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7: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似的呀？
16: 哎，我真的。
17: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6: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7: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0: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8: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19: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8: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稍后您将听到的是会养生，会健康。
19: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5: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19: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8: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19: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
2: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17: 会养生会健康栏目由吉林省科学技术协会、长春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播出。
4: 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慧养生活健康，我是慧宇，您的健康主理官。超重的危害不可小觑。那今天呢，我们就和来自我们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安贞医院吉林医院，也是我们内分泌科的副主任医师严丽梅主任，和大家共同来关注这个问题哈。那其实大家都想让我们自己的身材更不能说特别的瘦，但是这个昨天还跟同事们聊说至少穿衣服的时候没有负担哈、啊、是吧，很多这个女士们都有这样的想法。那当然了，瘦这个也被人称为一种美，但是呢过犹不及，一定要身材均匀健康才是真正的美。
1: 对，就是要适当，
0: 要适当啊、嗯、过瘦了也并不是美。那其实减重的这个意义也非常的重要，那减重的幅度，那我想可能也在您的临床当中它的意义也非常的重大，不是说嗖的一下子一个礼拜减了10斤20斤也不见得是一件好事儿，是不是？
1: 对对、
0: 那怎么样的一个减重的幅度，减重的一个速度才是健康的呢？
1: 就是首先呢，我们判断出这个患者需要减重，那么我们呢就是会给他定一个减重的目标啊、就像慧云刚才说的，这不可能短期减太多，因为如果一个人就是在没有疾病的情况下，他是不可能短期体重下降的、如果咱们在给他干预治疗的这个情况下，我们也要有一个阶梯性的这样的一个治疗的这个，那么就像有的人来的时候，就是他的体重非常大，比如说200多斤这样的人，那么我们就是因为现在给看这样的患者呢，我们都会给患者算一下，就是让他测一下那个身体成分啊、就是看这个体脂是多少，肌肉多少，骨骼多少这样的。这个东西呢，它是电脑自动生成的，它就会给患者出具一个这样的一个目标值，就是说这个他的这个理想体重是多少，他需要减多少。但是我们要单看这个数据，有的时候就会非常的可怕。像那个前一段时间有一个要马上去上大学的一个男孩子，当然他也已经超过18岁，是个成人了，就是我们可以给他进行这个药物方面的减重治疗。他来看的时候，他的这个体重就是正好是250斤，所以我记得很清楚、然后呢这个给他算，做完那个体脂成分分析以后，他需要减的是47.5公斤，就是基本上需要减掉100斤，差不多要到100斤这样。
0: 精准的跟他测量了，你需要减这么多。
1: 对对。
0: 但并不是说就短期内就一定要都减成。
1: 对，这个一个是他肯定是减不下来那么多的。
0: 对。
1: 这只是一个就是真正他非常健康的一个后续的长期的目标。所以我们对这样就是比较重的患者上来的话，我们不能一下子说你需要减多少多少，那患者可能就害怕了，说我这不可能减那么多。然后我们就是告诉他，你先比如说先减5%-10%的这个基础体重，这是一个起点。那么可能呢就是通过减这一部分体重，你的血压呀、血糖啊、血脂啊就会开始有变化了，就比你现在这个基础值要好了。当你呢体重减到原来的10%-15%，减掉这些的时候，你就真正开始会有健康的获益了。
0: 而且在减重的过程当中一定会有一个瓶颈期，是不是？
1: 对， 对。
0: 就比如说可能就像这个积攒的这个水，它需要攒到一个阶段它才能冒出来溢出来，然后下一阶段它也是如此。那体重是不是也是这样，并不是说你马上这个做完了相关的干预它就能够这个明显减瘦的。
1: 有一些人能够明显减瘦，就是说有一些用药的患者，对这个药物的敏感性很强的就是药物敏感的这样的人，他可能瘦的是挺明显。就是现在很多患者就是说因为看别人说打什么针啦，用什么药啦，哎，一个月瘦了10斤呢、然后这个就自己来了。但是人家是这样，你能不能这样，咱们需要根据你的情况去判断，然后去治疗去实验的这样。然后呢就是而且人家的这个目标也不见得就是你的目标，一定是按照每个人不同的你这个身体情况，我们去制定这样的一个目标啊，然后去执行。另外确实就是说减重这个平台期的问题，因为人的这个自我保护的机制实际上是让你去储存能量的。因为从人类的历史上来讲，那么我们真正的能吃饱 才只是最近
0: 最原始的时候是应该先吃饱才能干活，
1: 对，
0: 是不是？
1: 对对，因为那是生存的一个必须的这个能量的这个积累，所以从基因上来讲大家是需要积累能量的，真正能吃饱只是最近几十年的这个事情，因为包括就是像我小的时候，我还有这个印象，爷爷带着我拿着粮票上粮店去买粮食的，那个时候还是配给制，所以那个时候大家，那时候胖的人也少，
0: 对，
1: 有慢性病的人基本上就是说都没有，
0: 所以后来这些病叫做富贵病，
1: 对，
0: 糖尿病，
1: 对对对，
0: 是不是？
1: 就是说这些就是慢性病的增加，肯定是跟这个生活水平的增高、体力活动。

0: 的减少、社会的老龄化都有关系的。
1: 是这样的，所以我们说时代，随着时代的变化，我们的这个节奏，我们的认知，可能会有很多新鲜的，我们没有听过的一些疾病会出现，也会有原来并不被重视的疾病，现在可能居前几位，都是不一样的，跟我们的整个的大环境、小环境是有关系的。我们的饮食结构、生活习惯，包括这个我们说电子产品的这个大家的盛行，离不开手机的这样的一个时代，那我们的很多的慢病就会更多。你在家里面就是一个小世界，就可以呈现于眼前了，
0: 对，
1: 所以就
0: 不
1: 不动
0: 需要那么
1: 了。
0: 多的活动啊。
1: 对，加上我们的车呀，各种的这个交通仪器又这么的发达，你可能坐在沙发，第二秒可能就已经进了电梯了，第三秒就已经进了车里了，
0: 对，
1: 再之后呢就进到办公室了，一天走路的步伐可能都不到几百步，
0: 对，
1: 这样子的人
0: 是
1: 是
0: 这
1: 有的
0: 样，
1: 啊，所以我们说好多的疾病是
0: 真的是
1: 带
0: 带
1: 出
0: 出
1: 来
0: 来
1: 的，
0: 的，对，有些病是吃出来的，有些病是带出来的，
1: 所以就是代谢类疾病，我们知道有一句话，你也写在这个上面叫。管住嘴，还要迈
0: 迈开
1: 开
0: 腿，
1: 腿，是不
0: 对对，
1: 是？
0: 这个就是说，我们如果要是去看教科书或者是各种各样的临床指南，所有的这些代谢性疾病，在治疗的第一位都是生活方式的干预，指的就是饮食和运动这两方面。当然，就是光靠这两方面，有相当一部分的人是达不到这个代谢指标的控制的，包括减重，也不是说就是说。只是控制住嘴，然后多活动，它就能够达到这个减重的这个治疗的这样的目标。那么我们还需要就是多方面的去干预，然后而且这是一个持续的这个过程，不是说我减了多少，然后我就再放任自流了。这样的话，就是相当一部分人可能就是甚至是我们用了效果很强的药，他在停药一年之后，也有相当一部分的人体重会回弹的。
1: 这种复弹，这个叫
0: 反
1: 回
0: 弹，
1: 弹反弹的这个时候，可能会比原来还要严重。
0: 如果要是说你完全去就后期就放任自我了，就原来
1: 放任
0: 想
1: 自
0: 吃
1: 我。
0: 什么了吃什么了，而且还有一个什么问题，有报复性进食的问题，就是说我在减的这个过程中，哎，我这个太辛苦了啊，然后那个我这么长时间什么都没有吃，哎，我这体重好不容易下来了，我可得那个好好的
1: 犒
0: 慰
1: 劳
0: 劳
1: 一
0: 一下
1: 下自
0: 自己，
1: 己，是
0: 对
1: 不
0: 对，
1: 是
0: 很
1: 啊？
0: 多人这是一个大家挺普遍的心理啊，就是如果要是这样的话，那么他很有可能就是短期内体重又会回到原来的水平，甚至比原来还要高。
1: 所以要管住嘴，迈开腿，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这样一句话，是需要我们各种这个生活方式的干预，就是专业人士的帮你的这种指导，自我的这
0: 对，
1: 种干预，自我的这
0: 自
1: 种
0: 我的
1: 意
0: 管
1: 识管
0: 理，
1: 理太
0: 对，
1: 重要了。做好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又回到那一句话了哈。所以，谁也可能干预不了你自己，只有自己的意识认知到了，或者疾病的这种严重程度威胁到我们了，有这样的认知了，你才能够从内而外的去把这个管住嘴、迈开腿，真正的做好。
0: 对，就是说，现在虽然没有把这个肥胖列到国家的这个慢病去管理，但是我们要知道，它确实是一个慢性的、复发性的、进展性的这个疾病。如果要是说这个管理的话，它实际上的特点就是一种慢病的特点。那么我们要是想达到一个长期的控制的话，确实是需要一个长期的管理。
1: 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那接下来的时候呢，可能一些这个像我们说到的超重啊，肥胖的人群，他可能光靠这个管住嘴已经没有办法达到他要的这个结果，那可能就需要药物的干预了。那
0: 对，
1: 什么样的药物是科学的、正确的，是循序渐进的，又是对身体的危害程度相对来说小的？如果您想了解，跟随我们的脚步，继续向我们的严丽梅主任来请教。会养生，会健康。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医院赞助播出，点点关注，点点赞，保证每期开播不迷路。
2: 希望的种子在沃野中悄然萌芽，收获的喜悦在炊烟间轻轻流淌。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指艘航船，以及时雨网络直播活动为帆，如春潮涌动，全新起航。
3: 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及时雨网络直播活动正式启动。
2: 每周二、周四上午9点半，医疗专家如约而至，集结云端，用科技之力深耕沃土，人心人术守护民生，共同绘就乡村振兴的美丽画卷。 当

0: 气的暖流涌入田野，健康的福音乘着电波自由飞翔，每一寸土地都澎湃着振兴的热望，每一次呼吸都回响着幸福的旋律。倾听吧，及时雨带着黑土地的深情呼唤，见证吧，及时雨时时奏响健康的时代强音。
1: 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2: 酒是伤血，酒卧伤气，酒坐伤肉，酒力伤骨，酒行伤筋。
3: 会养生会健康提醒您，任何一个动作不能做得太久，
4: 健康要从细微处做起哦。
1: 健康啊，从细致的每一步做起，更要从我做起。特别是我们今天说到的代谢类的疾病，又是内分泌代谢类的，它涉及到我们的全身的一个代谢的问题。当我们喝的一口水，可能它就涉及到代谢到全身的问题。当你的这个情绪的波动，它也是一个内分泌代谢的问题。所以我觉得每一天好像都是在不断的对离不开代谢、离不开我们的内分泌。所以好多疾病也都是跟它相关的。是不是？
5: 是是是。
1: 那今天咱们只是说了其中的一个这种超重的问题，肥胖的问题。那在临床当中，是不是也有朋友向您请教过，用一些比较临床用药、科学用药呢？什么样的更好呢？
5: 对，就是因为现在确实是很多人他通过自己已经很努力，然后但是这个体重下降不满意，甚至就没有下降，越减越重，还有这样的人群，那么可能就会来到内分泌科就诊，然后咨询药物的治疗，因为也看到周围有人用药效果比较好。那么这样的人群呢，我们就还是会对他进行一个整体的健康的评估，然后呢根据情况去用药。实际上以前的减重的药物呢，就是有口服的，现在呢，就是我们也有注射的药物，就是这是从西医的这个治疗的角度来讲是这样的。因为本身代谢性的病吧，好多都是相关的，就是我们现在治疗上主要应用的注射的药呢，实际上是一种降糖药。
1: 它是糖尿病这个达到一定病值的这样的人用的药。
5: 糖尿病的，它本来最开始研发出来是用来治疗糖尿病的。在这个糖尿病治疗的过程中呢，发现它对体重下降的这个额外的这个获益了，然后呢就是他也在就是后续就在这种只是单纯肥胖没有血糖问题的这样的人群去进行了这个临床的实验，然后发现就是说他这个实验的效果也很好，所以呢他就是增加了这个药物的适应症。所以我们在用药的时候呢，一定是要在医生的指导下，我们首先要看你有没有这个药物的谨记症，然后呢再看你是不是这个药物的适应症，才去根据这个你的情况去给你处方用药。
1: 原来是这样，所以这个药不能随便用，这就是我们这几年大家很多身边的女孩子会关注的司美格鲁肽的这个药。
5: 对，
1: 用药一定要安全，而且呢它是有这个温度的要求的，是不是？
5: 对对，
1: 比如说
5: 这些药物因为它们都是属于生物制剂，就是说我们储存的方法呢是要求在0-8度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去储存，
1: 至少是冰箱里面，
5: 对，
1: 是要这个冰鲜的，
5: 对，就是不能冷冻，冻了的话它也会失效，但是你在常温里边保存时间过长的话，那么也是不可以的，
1: 比如说这个
5: 也会失效的。
1: 冬天还好，但是如果说夏天的高温，
5: 对，你要是一般
1: 这个伏天，那肯定是不行。
5: 对，如果你要是在这种超过比如说26度、28度以上的这样的温度，长期去放置也是不可以的。
1: 就等于它没有用了，是吗？失效了，但是它会不会有副作用呢？
5: 副作用这个基本就不会有啊，它就是说只是
1: 效果就没有了，
5: 生物活性就没有了。那你打上这个，肯定就是没有它这个药理的作用了。
1: 就是你花了钱还没有办事儿，
5: 对，
1: 是这样吧？
5: 确实是。
1: 但是呢，老师也说了，并不是所有的这个肥胖人群都适合，可能你本身有没有一些其他的慢病，或者你现在的身体是处于一个在备孕期。

0: 怀孕期还是有一些其他的敏感度，这些东西都需要和我们的专业人士沟通之后才能遵医嘱，用与否专业人士来判断。
1: 对，因为肥胖症呢，就是说作为一个疾病的话，我们是要进行鉴别诊断的。
0: 嗯，这个很重要。
1: 有像当然大多数人可能是一种原发的肥胖啊、但是也有少部分人他是因为一些其他的疾病导致肥胖的。像我们比较常见的就是有因为甲状腺功能减退然后引起的这个肥胖、还有呢女性就是我们比较熟悉的大家可能都听过的叫多囊卵巢综合征，今年也给它改名了，就是叫多内分泌腺的一个综合征了、
0: 也是内分泌的问题。
1: 对它也是内分泌的问题、这种的话那么它是因为也是激素水平的这个事儿，胰岛素抵抗导致的、那么它也可以引起肥胖。然后呢还有就是内分泌有一个叫库欣综合征的疾病、它是因为皮质醇分泌的这个多各种原因导致多，然后导致的这个肥胖。那么如果是这些其他原因的肥胖，那我们不能光去考虑这个减重的问题，那么一定要是把原来的这个疾病去给他治疗，因为他原来的疾病对他的健康的危害会更大。
0: 我们一直在说这个减肥减重，那有没有这样的人群，就是哎，他看起来还可以呀、看起来这个他可能把肉也挡上了，就是这个比较中等的身材，但是呢在专业人士这块就会发现一些苗头，他自己并不知道自己是属于超重啊肥胖的人群。您遇到过这类人吗？
1: 对，实际上这类的人群多数是就是在超重这个范畴，他并没有到肥胖、
0: 就是刚大于24以上，
1: 对，24，但是没有超过28，
0: 甚至有的时候哎，你说了这个过了一定年龄之后，比如说40、50以后，他可能就是减重代谢就慢了，并没当回事儿。那这个时候您会给他做哪些方面的一系列的筛查呢？
1: 对，就是这样的，就是尤其是中年以上40岁以上吧，咱们说、现在就是说那个如果确实是已经存在超重的这样的问题了，那我们基础的一些检查包括血糖、血压、血脂然后肝脏的这个超声看他有没有脂肪肝然后呢还会询问患者的这个呼吸睡眠的这个情况，睡觉有没有打鼾这样他可能这些都是他这个代谢有问题健康危害的这个。还有呢就是咱们再说这个另外一个胰岛素抵抗比较明显大家都能自己看到的一个现象，就是黑肌皮病。这个在小朋友就是小青少年儿童
0: 就是看好像是没有洗干净，该搓澡没搓净，但其实搓也搓不净，
1: 搓也搓不净、对，这个主要是在颈后和腋下出现的这种就是比较看起来就像厚的那种那个没有搓干净洗干净的皮肤的这种情况、它实际上是一种病理状态叫黑肌皮病，这个是因为胰岛素抵抗导致的。那么出现胰岛素抵抗了，它可能就后续还会有一系列代谢的问题，包括后续的血糖升高然后呢就是要是女性的话可能就会有多囊卵巢这些方面的问题了。
0: 看看这个跟女性的内分泌是有关系的，跟激素也是有关系的。那我们知道很多疾病跟我们的心理又有很大的关系，包括您在刚开始这个上一时段也说到了减重还需要心理门诊的综合性的来调理。那么这种心情对于我们的内分泌的影响和我们说超重啊肥胖的影响以及这个心理的干预又是怎么样的，咱们在片花之后继续请您来说一说。这里是惠阳生活健康，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医院赞助播出，点点关注点点赞，保证每期开播不迷路。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每次一说到这个减重哈，我们的人员都特别的多，大家很关注这方面的话题。那接下来呢一点时间我们交给我们的严丽梅主任，说到心态和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个减重超重那它又有怎样的链接呢？
1: 就是情绪这个对进食实际上是有非常大的影响的。像那个世界的一些权威的机构，梅奥诊所这些机构呢，它实际上就把肥胖分了几种类型，包括有脑饥饿型、胃肠饥饿型、情绪饥饿型 型、代谢型这些不同的类型。这里边呢，就是情绪饥饿型，就是有些人在压力大的时候，他就会就是非常想吃东西，通过这个来缓解压力啊。然后呢，就是有的人就是对食物的偏好，就是说在这个觉得不开心的时候吃甜食啊，能够让自己。

0: 这个情绪缓解出来，
1: 快乐嘛，甜食让我们幸福加快乐。
0: 对对，因为这个确实会增加这个脑里边多巴胺的这个分泌啊，然后改善你的情绪。但是短期的话可能没有问题，但是如果形成一个长期的习惯，尤其是总是这样的话，随着你这个慢慢的代谢的这个变慢的话，这些就会都会对你的健康造成不良的影响。所以如果真是达到了一种病态的这个程度了，那就需要已经到我们心理科的门诊去进行评判和干预了。
1: 哎，你看看，所以我们说这个超重啊，减肥呀，或者说肥胖，并不是一件小事儿。这个的确是像一些朋友想象的，哎呀，又长了一斤或者又长了几两，我们要去关注，但是又不能过于关注。
0: 对对对，
1: 真正的关注的点是它和健康的链接程度是怎么样的。那你长的这个是和我们的身体的体内的指数 BMI 指数，我们的血糖血脂的指数啊，这个血压的指数有没有链接，有没有直接的影响？所以我们更要关注的是这方面的内容。时间特别快哈，主任，
0: 是的，
1: 转眼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又接近尾声了，和严丽梅主任我们聊了这么多，又学习了不少的知识。那这一年又大半过去了，马上又接近了这个最后的一个季度了，时间就是这么快。一年四季我们说总要给自己做一个小结，那每一季度做一做，每到年终的时候都会做一个大的总结。那现在你的体重哈，体脂控制的怎么样呢？如果说感觉到哎，这个超出了我们24的这个指标了，不妨最后一个季度在别人猫冬的时候大吃大喝的时候，
0: 我们自己做一下身材的管理，
1: 做自己管理管理哈。当然了，保证我们正常的这个工作学习和生活的节奏，保证我们体内所需要的能量和热量才行。好了，以后我们继续有机会请到我们的严丽梅老师严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大家再分享有关于内分泌代谢类疾病的其他问题。大家伙呢今天也收获颇丰，那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来分享，不见不散。辛苦老师，我们再会。
0: 谢谢大家的观看。
1: 好了，本期出省会与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感谢您的关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2: 爷爷，什么是初心呀？
3: 初心是南湖红船的星火，是长征路上的信仰，是把人民二字刻在心上。
2: 那什么是使命？
3: 使命是改革创新的闯进，是大国重器的担当，是让万家灯火更暖，让山河锦绣更长。
4: 1921到2026，105载风雨兼程，105载铸就辉煌。从救国兴国到富国强国，从脱贫攻坚到民族复兴，中国共产党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指引，坚守初心不改，勇担使命不渝。
3: 新时代新征程，以实干建初心，以奋斗启新城。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
5: 绿色出行，美好生活。9月全国绿色出行宣传月，省交通运输厅向广大出行者发出温馨提示，欢迎大家优先乘坐公交，选择骑行、步行，绿色低碳出行。骑行记得佩戴头盔，路口相互礼让，自觉守法驾驶，文明有序通行，守护蓝天底色，携手共建安全畅通、舒适宜居的城市交通环境。
6: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3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7: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8: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9: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2: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11: 倒掉吧，
12: 倒掉吧，
2: 倒掉吧。
1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 五秒后启动作业，三二一。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2: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3: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消，实现农民富。
4: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5: 他李婶，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6: 是啊，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7: 王叔李婶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8: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9: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0: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1: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0: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1: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似的呀？
10: 哎，我真的。
11: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0: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1: 上路别上弦，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4: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2: 资讯全省共享，
13: 服务链接城乡，
12: 快捷三农资讯，
13: 实用服务信息，
12: 丰富社会新闻，
13: 鲜明评论观点，
12: 976城乡资讯联播，
13: 为您打造吉林上空最实用的城乡资讯。
14: 乡音976相伴好朋友，听众朋友上午好，欢迎收听976城乡资讯联播，我是李子。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全省55个调频转播台同步直播，您还可以通过吉祥新闻网和吉祥新闻手机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今天是2026年9月21号星期一，农历8月11。最近河南郑州的一位女士啊，快走2圈，大腿突然是发痒起红印儿，一开始以为是蚊虫叮咬，去医院之后确诊是胆碱能性这个荨麻疹，是属于运动诱发的过敏，身体发热就容易刺痒，休息降温之后就会快速的缓解。那医生建议呢，循序渐进的锻炼，这个症状也是会有所改善的。眼下天气凉爽了，不少的朋友都是出门锻炼了。大家平时有运动的习惯吗？运动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过皮肤突然发痒发红的情况呢？互动方式也请您记好，微信搜索公众号乡村振兴直播间，等待大家精彩留言。再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晴有时多云，最高气温19到25度，最低气温7到11度。长春市今天的最高气温20度，最低气温11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级左右的偏北风转偏东风。下面一起来关注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吉林新疆双向自驾活动串联两地风光，激发边境文旅新活力。黄金博物馆加红石湖双向联动，国334文旅大通道再添新亮点。近日，第21届吉林画店白画节启幕，976编辑在线为您点评因地制宜，解锁更多发展可能。东北超长春战胜沈阳队晋级决赛。专家告诉你，哮喘慢阻肺发病次数减少了，真能停止用药吗？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9: 您正在收听的是幸福调频 FM 97.6 976城乡资讯联播，欢迎您。

0: 继续收听。
1: 日前，国331最美边境公路吉林新疆双向奔赴自驾活动进入了长白县。吉林段车队畅游长白千年崖城，沉浸体验渤海古城与朝鲜族夜游风情。新疆段车队探秘阿勒泰草原海子，饱览西域辽阔山河，以自驾为纽带，深化两地文旅互动交流。请听详细报道。
2: 千年崖城的灯光沿着悬崖栈道层层铺开，飞檐翘角倒映江面，渤海国古韵的建筑轮廓在夜色中更显厚重。广场上一场主题为冰雪胜境吉祥吉林的活动将夜游的氛围推向高潮。过去游客白天看景晚上走人，如今景区把渤海古韵和朝鲜族风情做成夜游体验，让这里留住了人。
3: 节目呢也比较丰富，精彩的表演也都不错。
2: 曾经的崖城文化藏在鸭绿江悬崖之上，因为交通不便少有人知。国331吉林段畅通后，自驾车流沿边境线不断涌来，景区也从路过地变成目的地。
3: 咱们山下听到的声音实际上是滚滚的鸭绿江的声音，实际上我们是在鸭绿江的悬崖之上，我们建立了这么一个古城，它这个旅游资源非常丰富。
2: 从中间节点到夜游热点，千年崖城见证着国331吉林段从交通通道向文旅通道的转变。渤海古韵、朝鲜族民俗借路出圈，更多吉林的边境景区正在书写兴边富民新故事。
4: 现在我们国331吉林新疆双向奔赴自驾活动的新疆段的车队呢，是来到了阿勒泰清河县三道海子景区。这里坐落于阿尔泰山海拔2700米的高山草甸，三座高山湖泊由雪山融水汇聚而成。广阔的草原之上，巨型石堆遗址静静矗立，见证着古老的游牧文明。
5: 阿勒泰的秋天真的非常的美，这样出来看看美景，我就觉得忘记了所有的烦恼。
6: 虽然路途很遥远，但还是希望能把新疆的美景带给远方的客人。
2: 阿勒泰的旷野藏着无数不为人知的胜境，在富蕴县城东北方向，可可苏里湖静静流淌，周边高山积雪融水滋养着它。这里也因为丰富的水生植物，成为野鸭、灰鹤等水禽的重要栖息地，故得野鸭湖别称。站在观景台上远眺，湖泊与大片湿地交织，让人不由想到丹顶鹤之乡的吉林向海湿地。
7: 长白山脉一直到我们这个阿尔泰山脉、天山山脉和昆仑山脉，那整个一个东部西部的山脉的一个互动啊，也连接了我们两条线路啊，将331国道啊紧紧的连在一起，百姓之间的这种友好、这种热情也联系在一起。
8: 快捷的三农资讯，
9: 实用的服务信息，
8: 链接城乡，
9: 全省共享
8: 976城乡资讯联播。
1: 对于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也有朋友发来了自己的观点。平时有运动的习惯吗？运动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过皮肤突然发痒发红的情况呢？清风说了，我每天都散步，还从来没有遇到过运动之后皮肤发痒发红的情况。阿美也说了，我习惯傍晚快走啊，没有出现过，听完节目才知道还有这种情况。大海也说了，平时呢偶尔慢跑，暂时呢没有碰到过，这也长知识了。对于今天的话题，大家还有什么样的观点想要和我们互动交流，微信搜索公众号乡村振兴直播间，继续来关注新闻。作为国334文旅大通道上新落成的人文地标，黄金博物馆系统展现桦甸百年矿山历史，而红石湖是这条廊道上的另一颗秀美明珠，尽显桦甸深厚生态底蕴。
10: 桦甸文旅资源多元厚重，既有弥足珍贵的工业历史遗存，也有原生态的山水风光。全新落成的夹皮沟黄金博物馆馆藏实物史料丰富，完整呈现本地百年探矿、采矿、炼金发展历程，集工业历史展示、矿产科普、研学功能于一体，是展现桦甸矿山工业文化的重要人文载体。廊道另一端坐落着优美秀丽的红石湖，河道蜿蜒曲折，穿行在崇山密林当中，两岸峰峦连绵，沿岸森林植被茂密繁盛，一年四季呈现出景色各异的山水样貌。一边承载着厚重的黄金工业记忆，一边拥有浑然天成的湖林山水，人文底蕴与秀美风貌交相辉映。一馆一景为国334文旅大通道构建起人文与生态兼备的良好资源格局，
11: 充分发挥新馆的人文优势，用好红石湖得天独厚的自然禀赋，进一步充实廊道文

0: 旅资源储备。未来我们会进一步推进资源文化互补，夯实山水金韵、魅力画店的文旅发展底色。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976城乡资讯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2: 继续来关注新闻。日前，第21届吉林画店白画节在画店市体育场启幕。本届白画节延续以节为媒、以文塑旅、以旅彰文的理念，推动八大主题活动，集中展示画店生态风光、特色产业与城市活力。
3: 启动仪式上，画店磐石两地推介国334廊道文旅资源，发布黄金文创、画店好屋特色品牌矩阵，并举办文艺汇演。吉林市歌舞团与画店市文艺工作者、青年干部、非遗创作者等带来舞蹈《万紫千红》，白话神韵，鼓舞飞扬。歌曲《画店》《友谊万岁》《新的天地》以及戏曲联唱《特色二人转》等精彩节目。
4: 这里有白话林，然后还有黄金文化，还有红色旅游，感觉不只是来看风景，然后也能了解这座城市的历史文化。
3: 本届白话节创新打造红金绿三色交融特色文旅业态，深挖蒿子湖密营、魏拯民抗联密营等东北抗联重要游击区资源，打造沉浸式红色研学实景课堂，围绕夹皮沟中国黄金第一矿开采历史与新开放的黄金博物馆，串联工矿遗址观光、黄金文创消费等业态，依托国334文旅廊道130公里画店段秀美风光，推出生态康养、山水观光、自驾采风等体验项目。本届白话节贯穿9月至10月，期间将陆续开展广场演艺、主题晚会、电商创业大赛颁奖及公益演出、田糯玉米丰收节、朝鲜族辣白菜美食文化节等特色活动，并同步推出书画作品展、国334主题摄影作品展。
5: 从单一节庆活动升级为全域文旅联动，目的呢就是让游客在画店看得丰富、玩得深入，也让群众的文化生活呢更充实。
2: 继续来关注新闻。2025年，吉林东北亚出版传媒集团推出文创品牌集群集版风物，短短一年多的时间，品牌覆盖集团超90%的出版发行单位，累计开发文创产品500种。集版文创正在成为传播吉林文化的一张新名片。请听相关报道。
6: 前不久，作为集版风物品牌集群之一的集文上品品牌，在长春市浙友山开设“自有光大地宝藏地质科普文创店”，获中国地质大学逸夫博物馆东北独家授权。集文上品由吉林文史出版社全资子公司运营，依托打声乌拉衙门历史、满绣、长白山等地域元素，打造虎富贵、生来顺等极具东北特色的手办、徽章、冰箱贴等特色文创。2026年2月，该系列文创入驻长春西站福星小铺，日营业额屡创新高。
7: 集版风物品牌秉承以出版内容为核、以吉林文化为基的发展逻辑，将出版资源向文化产品转化，构建起无品牌统领、子品牌领跑、各设特色补充的层级化品牌矩阵。截至目前，集团所属出版及发行单位中已有16家布局文创业务。
6: 出版社拥有丰富的内容资源和文化底蕴，这是涉足文创领域的天然优势。在实践中，吉林出版集团一方面深挖长白山生态、冰雪文化、东北抗联红色记忆、少数民族民俗等吉林本土文化资源，依托精品出版物进行 IP 转化开发；另一方面以出版主业为牵引，广泛吸纳社会创意资源，打通从内容策划、产品研发到市场销售的完整链条。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于2025年创立万里佳集子品牌，以佳集传递吉林风土与美好为理念，推出蒙雪乐园、五韵六气堂、集约一城等150余款产品。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打造的东东响子品牌，以神州寻宝历险记、探寻非遗系列为代表，涵盖多色套装、冰箱贴、大旗工艺制品等多元品类，面向年轻群体传递非遗魅力。
7: 各出版单位立足自身特色，深耕垂直领域，真正实现一社一特色，多点共开花。目前集团已在全省落地80余家销售网点，覆盖交通枢纽、旅游景区、核心商街。
6: 下一步，集团将持续做强集版风物母品牌，迭代优化各子品牌产品体系，不断拓宽文创应用场景，

0: 充分释放出版全产业链的赋能优势，持续推动吉林本土文化资源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1: 976编辑在线。
2: 在江西，有座叫资溪的小城，被称作是中国面包之乡。而有趣的是，这里群山环抱，不产小麦，却把面包做成了百亿级的特色产业。在河南，有个不沿边、不靠海的内陆县城濮阳，不产一粒咖啡豆，却建成了全国规模最大的冷萃冻干咖啡生产基地。对此，我们的当班编辑未来也是有话要说。未来你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两个相隔千里的产业样本共同写下了因地制宜的发展注脚。资溪面包以全帮带凝聚人力资本，布局全产业链，做成了强输出的产业特色。濮阳借助共建一带一路机遇，直接对接非洲优质咖啡产区，依托扎实的制造业基础和便利的物流资源，把咖啡做成了国际化大生意。既破除了对资源禀赋的依赖，又防止脱离实际，敢于并善于捕捉机遇，开创出一片新天地，这样的故事在中国大地上屡见不鲜。河北清河不养山羊，却成为全球羊绒加工集散地；山东曹县缺乏资源优势，却成为全球重要的汉服产销基地之一。这些县域产业的突围实践，说明了立足实际、主动破局的创造。不断奔涌的创造和创新活力，是发展最深厚的土壤，也是中国经济向新向优的坚实底气。
1: 976每日关注。
2: 北京时间10:44，这里是 FM97.6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正在直播的976城乡资讯联播，我是李子。976每日关注，一起来看今天各大媒体和网站都关注了哪些重要新闻。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分类推进高效改革的意见》。今年前八个月，全国税务部门征收税收收入同比增长5.9%。八月份全社会用电量达到1033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人社部20号启动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国家卫健委明确，到2026年底，全国省级层面均应开设罕见病门诊。20号起，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正式施行，公积金提取范围扩大，装修自住住房支付物业费都能使用公积金。20号，2026世界公众科学素质促进大会在北京开幕，世界公众科学素质组织正式亮相。20号，在爱知一名古屋运动现代五项女子团体赛比赛当中，中国队夺冠，这也是中国体育代表团在本届亚运会夺得的首枚金牌。以上就是今天每日关注全部内容。
1: 快捷的三农资讯，
4: 实用的服务信息，
1: 链接城乡，
4: 全省共享。
1: 976城乡资讯联播。
2: 近日，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半决赛次回合比赛在长春奥林匹克公园体育场打响。经过90分钟的鏖战和点球大赛，长春队战胜沈阳队晋级决赛。
5: 开赛2分钟，长春队抓住机会，门前抢点破门。此后两队互有攻守，均未能改写比分，最终比分定格在1-0。在此前进行的半决赛首回合较量中，沈阳队进球取胜。按照比赛规则，本场比赛长春队在常规时间取胜，直接进入点球决战。在点球大战中，长春队以3-0胜出，取得最后一张决赛入场券。
6: 长春队是最棒的，最棒，我们来了，
7: 太燃了，东北长春
5: 10月5号，长春队将赴大连中升梭鱼湾足球场，与大连队上演强强对决，向冠军奖杯发起冲击。
8: 还是按部就班的去准备好最后一场比赛，到客场了可能压力会很大，困难也会很多，我相信我们队员。
5: 历经数月赛程，东北超已成为串联东北城市、凝聚区域合力、赋能协同振兴的重要平台。
9: 咱们东北我给需要大力的宣传，很多人到东北就以为只有冰天雪地呢，咱们夏天也很美。
10: 东北超能让我们40个省的景点让所有的人们都看到，欢迎全国所有人都来到我们东北。
2: 很多来医院呼吸科就诊的患者啊，都有一个通

0: 病，认为吃完药之后不咳不喘胸不闷就是病好了，于是症状一好转呢就自行的停药减药。那这种做法真的可行吗？今天邀请到吉林省人民医院呼吸与危病重医学科的专家来和大家说一说，请听乡村广播记者孟林华的报道。
1: 传统中医所说的三焦啊，并非是一个独立的器官，而是涵盖了胸腹腔的一个大系统，是元气水液运行的通道。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三临床医院主任医师，
2: 哮喘和慢阻肺啊，都是长期存在的慢性气道炎症。这种炎症和感冒的发炎是不一样的，它可能常年的潜伏，没有感觉。也就是说呢，你感觉舒服了，呼吸顺畅了，那是药物在帮你压住了炎症，撑开了气道，并不是你的气道完全恢复正常了。吉林省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治医师随心说，
3: 哮喘的患者啊，有一部分患者是可以停用药物的。你像慢阻肺的患者啊，慢性支气管炎的患者，甚至可能常年的需要用这个药物去控制、去维持，因为有可能你现在发作次数少了，反而是因为你之前在规律的用药，但是你停了药以后，等药物代谢干净以后，那么你是不是还能保持住这样一个发作次数少这样一个状态？
2: 治愈疾病需要一个过程，从症状好转到状态稳定，需要通过科学的诊疗和监测来确定。因此呢，随心提醒大家要定期复诊，科学养护。
3: 这个症状，这个发作的一个次数，具体达没达到说严格需要停药的一个情况，还是需要到医院进一步的评估，包括我们做肺功能里的支气管舒张实验，来对你进行一个判断。我们这个肺功能一般来做的话，是建议包括3个月、6个月这样去查一次，包括第二次和你第一次进行一个对比，或者说这个患者来说，说我停药了以后，我想看一看我这个肺功能啊有没有一个改变。那么包括就是说我之前在用药，那我停药以后3个月，我需要再复查一个肺功能，从而来进行评估你停药这个事情是对不对的。
2: 日常生活中，呼吸系统疾病患者的饮食调理也很重要。随心说呢，要吃清淡易消化的食物，在营养均衡、少量多餐的同时，才能增强机体免疫力，促进康复。
3: 最主要的一个原则呢，还是增加你自身的一个这个营养的一个摄入，因为慢支和这个慢阻肺，包括到最后的一个肺心病，主要影响人的就是一个生活质量，患者后期有可能会出现体重的一个下降。那这个时候就是说，我们要增强我们人体的一个抵抗力啊，要高蛋白的一个饮食，高营养的一个饮食，增加我们这样一个机体对抗外界的一个能力。
0: 再来关注一下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节目的最后还有好多的朋友在说平时运动的习惯哈。于大强说了，天天饭后快走，没有出现过腿痒起红印的这种状况啊。原来不是所有人的运动感受都一样。多多也说了，我很少剧烈运动，偶尔的饭后散散步。阿凯也说了，我倒是遇到过一次，快走后腿上有点刺痒哈，不过休息一会儿就好了。那对于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也感谢大家的交流与互动。节目最后一起再来回顾一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吉林新疆双向自驾活动串联两地风光，激发边境文旅新活力。黄金博物馆加红石湖双向联动，国334文旅大通道再添新亮点。近日，第21届吉林画店白画节启幕，976编辑在线为您点评了因地制宜解锁更多发展可能。东北超长春队战胜沈阳队晋级决赛。专家告诉你，了解到哮喘、慢肺阻病发病次数减少了，真的能停止用药吗？以上就是今天976城乡资讯联播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是由李子为您播报，编辑未来初审戴婷，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感谢您的收听，12点钟您将收听到的是乡村振兴直播间，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绿色出行，美好生活。九月全国绿色出行宣传月，省交通运输厅向广大出行者发出温馨提示，欢迎大家优先乘坐公交，选择骑行、步行绿色低碳出行。骑行记得佩戴头盔，路口相互礼让，自觉守法驾驶，文明有序通行，守护蓝天底色，携手共建安全畅通、舒适宜居的城市交通环境。
1: 素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2: 大刘与小美按习俗订婚并同居，期间大刘给付了彩礼，后因房屋问题发生矛盾，两人解除婚约。大刘要求小美及其父母全额返还彩礼，未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彩礼是否应返还？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3: 应予返还，但需依照公平原则，合理确定返还比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一方要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本案中，大刘与小美缔结婚姻关系并维持长久稳定的共同生活为目的，向小美给付彩礼，双方虽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并按照当地习俗订婚，因产生矛盾解除婚约后，大刘给付彩礼的目的落空，其返还彩礼的请求应予支持。鉴于双方存在一定时间的共同生活及小美在生活照料等方面的实际付出，应当在认定返还基础上合理扣减部分彩礼数额。
4: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6: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7: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8: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9: 倒掉吧，
10: 倒掉吧，
8: 倒掉吧。
7: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1: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2: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

0: 浪费。
1: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2: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3: 五秒后，启动作业。3、2、1。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4: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5: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消，实现农民富。
2: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6: 谭李婶，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7: 是啊，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8: 王叔李婶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9: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2: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0: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1: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0: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1: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10: 哎，我真的。
11: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0: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1: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2: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越城乡。现在是午时，北京时间中午12点。午时，新京当令。
1: 午时是调养气血的最佳时间，午饭后千万不要剧烈运动，午睡半小时吧，让你整个下午都可以面色红润，精力充沛。
0: 接城乡，全省共享。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我们问一下那个，
4: 今天我抓了40多。
5: 听百姓声音，
6: 看乡村变迁，
5: 讲振兴故事。
7: 聚焦现代农业，关注乡村发展。
8: 我是记者孟林华，我现在正在离市
5: 乡村振兴直播间，聚焦农民关切，
6: 把脉农村发展，
5: 紧跟农业方向，
6: 奏响振兴篇章。
9: 乡村振兴直播间节目由吉林省大河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赞助播出，深耕创新农业，助力乡村发展。大河良种，丰收万家。咨询热线0431-8430-8888。
10: 聚焦现代农业，关注乡村振兴。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正在直播的乡村振兴直播间。大家好，我是郭亮。本节目由吉林省大河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赞助播出。大河良种，丰收万家。咨询热线0431-8430-8888，8430-8888。
11: 大家好，我是梁岩。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同名快手号、抖音号、视频号呢，来观看直播。金秋时节啊，秸秆处理是不少种地农户最关心的大事儿。怎么用好秸秆还田提质，还有哪些补贴利好？那近日啊，省政府也是印发了集政办规2026-1号，吉林省支持秸秆综合利用若干举措，也是围绕六大方面出台20条实打实的政策。其中呢，针对秸秆还田的扶持举措，精准对接田间需求也是含金量十足。
10: 稍后的农事热点呢，我们将特别邀请农机专家李奢朝老师为大家详细解读。今天呢，还邀请到了畜牧兽医专家刘星河、劳动力培训专家王立文。现在就可以拨打12582或者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
11: 那马上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乡村发现。
6: 乡村发现。
10: 近日，农业农村部农药兽药综合整治专班组织召开农药兽药网络经营平台座谈会。

0: 通报进一步规范农药兽药生产经营使用，综合整治背景和进展情况，部署进一步规范网络经营秩序有关工作。
1: 农业农村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全国农业机械化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过80%，小麦、水稻、玉米三大主粮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
0: 9月17号，以央企携手兴企惠民为主题的第五届央企消费帮扶兴农周启动仪式在北京天能一号文化科技创新园举行。本届活动汇聚1.5万余款特色农产品，覆盖中央企业定点帮扶的256个县及对口支援地区新疆、西藏革命老区。
1: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乡村建设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吉林省出台片区化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的实施意见，推动乡村建设从单个村景向连片风景转变，为吉林省乡村全面振兴、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积蓄强劲动能。
0: 2026年9月20号至22号，以筑基、链接、领航为主题的2026食用菌全产业链厦门创新博览会在厦门启幕。中国工程院院士李玉将领衔出席，与科研院校、企业及采购商代表共话吉林菌业发展，为菌业高质量发展指明方向。
1: 9月18号上午，主题为山海心连心、消费促振兴的协作帮扶促消费天津产销对接会，即2026年和田优品甘味入京消费季活动在天津隆重开幕。此次活动对进一步拓展脱贫地区农产品销售渠道，推动消费帮扶工作全面提档升级具有重要意义。
0: 近日，2026年肉类消费周在山东青岛启动。本次活动由农业农村部市场与信息化司发起，中国肉类协会牵头主办，旨在汇聚行业合力，引导国民科学膳食，强化品牌引领，推动肉类消费扩容升级，让更多优质国产肉类走进千家万户。
1: 9月18号，湖南省2026年第一期田间地头展“农机进万家”活动在常德市石门县举办。来自湖南省柑橘产业大县的农机管理部门、农机专业合作社、种植经营主体及农机生产企业代表共180余人齐聚现场，共探山地农机化发展的新路径。
2: 把握农时，不误农事，时事热点，事事关心，想农民之所想，尽在农事热点。
3: 农事热点。
0: 接着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直播，随时呢拨打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这两天啊，很多农民都比较关注，生产者补贴的相关发放问题啊。今天上午官方直播的时候，也有农民问，在这儿呢，咱们也再给大家介绍一下，生产者补贴啊，预计也要9月末10月初开始陆续发放啊。咱们所说的十月初也是国庆节后了，10月8号开始，可能8、9号、90号就陆陆续续会有农民查到，咱们再随时关注。前几天呢，我们也有农民跟我们反馈，已经看到村里的公示了，但是公示呢，这个今年的金额有些减少。大家这个情况，一呢是我们建议大家现在就可以跟村上沟通，问一下今年是不是有减少啊，包括今年的这个发放金额您可以能已经掌握到了，之后呢我们再看最后打卡的金额跟您公示的金额能不能对上，这两个数能对上就没有任何问题啊。我们来看看热线上的朋友，
1: 咱们来迎进，这是九台的施先生，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来拨打0431-8581-5799和8581-5700。你好施先生。
4: 哎，谢谢。
1: 请讲，有什么问题？
4: 我有一个孩子吧，一个是，在这个上学期间就分到土地了，啊，是那个一个工人也是，然后后来他我又参加工作了，这个单位分到南京去了，我说这土地还能不能收回呀？
1: 您不是？您问的是你儿子的土地还是你女儿的土地呀？
4: 我估计我都是毕业，参加。

0: 你这样吧，咱一个一个说啊。你女儿，她是在二轮土地承包的时候就分到土地了，是吗？
1: 对对对。
0: 然后她现在是什么工作呀？
1: 我就是改长租，就是改在南京，盐城市。
0: 咱说的是你不说的女儿，先说女儿的土地吗？
1: 哎，
0: 施先生，您听我们说，
1: 哎，
0: 你不是先问女儿土地，女儿现在是什么工作？
1: 是教师。
0: 然后户口也迁走了，是不是？
1: 户口迁走了。
0: 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确认了吗？
1: 那什么确认了？就以前确认过，现在没确认。
0: 以前确认过，现在又没确认这事。
2: 这是啥话呢？
0: 因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不是最近才开始确认的吗？
2: 咱们在前几年如果确认上了的话，咱们现在没有更改，原则上就应该确认上了。但如果他要是特殊的这个职业身份，可不可能有可能会给他取消身份，这个事儿您要掌握到。如果他确认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没有变化，即便户籍不在，土地在延包的过程当中是没有问题的。关键节点要考虑到他的身份有没有确认成功。
0: 这是你女儿的这情况。
1: 然后他的身份证，户口本啥的。
0: 您再查一下施先生，可以这个上村上看看他这身份有没有确认啊？然后您儿子是什么情况？您儿子二轮土地分到土地了吗？
1: 分到了，都分到了。
0: 然后儿子现在是这个户口迁到这个外省了，然后在外省打工，是不是？
1: 那是教学的。
0: 您说什么？刚才没太听清。
1: 职业教学，
2: 是老师呗？
0: 也是迁到外省了，然后也是老师，是不是？
1: 对。
2: 所以说这里的关键节点就在于他们两个的成员身份有没有确认。如果两个人的成员身份确认上了，且和您是一个土地承包户，那么大概率我们现在的过程就是延包，问题不大。但如果说针对他们两个人的身份没有确认上，那么这里面就存在有可能有变数的情况。去确认这个事儿吧。
1: 我再说一下我的女儿。我的女儿是在九台这个丰州州水利局下乡的核桃站，始终没上班。
0: 你是这样，就是跟她上不上班，她的工作关系在那儿，所以说您得先确认您女儿和您儿子的这个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有没有确认。
2: 我不知道您想又说您女儿没上班这个事儿要表示什么，那您这里头也不能吃空饷啊。
1: 我是，
0: 咱就不在节目里跟您聊这个事儿了啊。
1: 土地都能收回去，现在他们没下岗
2: 了。什么意思啊？这怎么又说到下岗了呢？是什么话呢？
1: 他属于待岗。
2: 待岗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呀？
1: 这个什么一月给点工资，把他判的没下岗。
2: 不，你所以说要看他的职业身份嘛。第一个问题就是我要知道他的职业身份。您刚才提到的是水利部门什么站，对不对？那你这里头相当于是不是属于公务员还是事业单位的身份，这个事儿你要弄清楚。如果是的话，又要推算我们刚才说的第二个问题，有没有确认他的成员身份，这两个事儿都得弄清楚。
0: 您这样吧，我们觉得您可能对这个事儿还有点糊涂，不行就让您女儿和儿子自己去问一下，然后或者自己跟村上去咨询一下，好不好？好嘞，施先生，咱们也跟您说到这儿啊。好，大家有问题呢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热线，现在我们是0431-8581-5788和8581-5799空线，大家可以抓紧来拨打。
2: 提示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打电话啊，热线电话8581-5788、8581-5799。提醒大家没有添加微信群的可以记好群号，打开微信右上角有个加号，添加朋友输入18004400976，18004400976。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打电话加微信群。
0: 那咱们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呢，有我们的畜牧兽医专家刘清河，还有劳动力培训专家王立文，农技专家李社潮。如果大家有这个畜牧养殖啊、动物疾病、劳动力培训，还有农业机械方面以及政策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0431-8581-5788、8581-5799和8581-5700。那回到我们今天的农社点哈。 我们也是请李老师啊，详细的给大家来解读一下关于这个近日。

0: 省政府印发这个吉林省支持秸秆综合利用的若干举措的这样的文件哈，有什么利好的信息也跟大家分享一下，李老师。
1: 哎，好的，主持人，我们朋友各位听众大家中午好啊。刚才我们主持人讲了，最近吧，我们省政府发布一个非常重要的文件，这个是就主要涉及到我们农业生产方面的这个文件呢，叫《集镇办国力2026年一号文件》。这个题目呢，就是什么呢？就是叫吉林省支持秸秆综合利用若干举措。这个文件的话吧，它实际上就是说围绕着农业秸秆的综合利用，主要聚焦那么六大方面，其中来讲吧，推出了20条，可以说来讲是属于干货满满的一些的硬核措施。就我们农民呢比较密切相关的，我们今天吧主要重点讲些什么呢？就是说也是秸秆全量还田和保地耕作这方面的举措，这方面的政策可以说来讲吧，条条叫硬。有这么大六个方面的话吧，需要我们农民朋友要掌握要了解，因为是啥呢？与我们农业生产与我们能够得到国家的惠民政策来讲是属密切相关的。第一条的话吧，就是说关于这个秸秆田间直接焚烧的问题，这个就明确了，就是什么呢？要划定这个禁烧管控区域，特别是这个保护性耕作的地块，就是说你好比说你明年你要是保护性耕作地块，这个来讲要统一的来划定为保护性耕作地块呢为禁烧区域。就是说这个保护性耕作的这个地块的话吧，这个禁烧区呢由县级政府每年的话，就是说在今年秋季好比说来讲就统一划定了，这个划定范围的话吧，每年的话还可以进行动态调整。在禁烧区呢，就是说明确的禁止，全面禁止露天的秸秆的话直接焚烧，这个就是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条，也是与我们这个农民朋友都是密切相关的。第二条的话吧，就是说给我们保护性耕作这个补贴来讲吧，也更加明确了，也给我们今后3年的话吧，我们这个保护性耕作究竟怎么补，给我们大家的话吧一个明确的导向，明确的方向，我们也都吃定心丸。这文件说什么呢？就是要支持保护性耕作项目提高秸秆覆盖率，对秸秆覆盖率啊60%以上的，就是说你在田里边吧，按照这个检查标准，你这个秸秆覆盖率的话必须得达到60%以上，这个每亩补贴上限提高到80元，这就上限是我们省里边所规定上限，就是说提高到80元。同时呢，在此基础上，你在实施调耕或者是混棒或者是深松这些作业其中之一的，就是说每亩的话吧再给你增加25元，就是说在这3项中的话吧，你是调耕啊，你是混棒呀，你是深松的话，你选择一项每亩的话再给你增加25元。实际上就是说你要是说60%以上这个加这个一个选择项目，这个叠加以后的话吧，每亩就可以达到105元，就是说它的补贴上限呢就提高到了105元。这是第二条。第三条的话吧，明确了，我就说我们省吧叫省内全域取消秸秆覆盖率30%以下的补贴。这就说什么呢？就是说你今后的话吧，你光免耕你不动土，或者是属于少动土的，就是说我用免耕机，我免耕播种了，我调耕了，我或者是啥没调耕，但是说你没有秸秆覆盖率30%以上这个前提条件的话吧，那你就得不到补贴。就是说我们省的话吧，把30%以下这个秸秆覆盖的这个补贴吧，不管你是免耕的你是调耕来讲吧，都不给补贴。这一条的话吧，也希望我们大家的话能够理解和掌握。那第四条的话吧，也明确了，就是说假如你烧了，对过火地块呢经核查研判后呢无补贴，就是说也明确了，你要烧了以后的话吧。

0: 在免更啊，你在超更的话吧，那你就得不到保护性工作的作业补贴，这是属于第四个方面。那第五个方面的话，就是要支持什么呢？支持典型黑土区的县市区长实施黑土地保护利用项目。对什么呢？对利用秸秆等堆沤的有机肥实行增施作业的，就是说你把有机肥能够撒施在田里的，按照我们省所确定的年度的它的任务面积，每亩给补贴的话吧，不低于150元，就是说根据省里边给你县市区所下达的它的任务面积，每亩的话你要堆施有机肥来增施作业的，这方面的话吧，每亩的话吧给到了不低150元。还有第六条，叫支持秸秆资源量较大的县利用中央超级产量大县20%的奖补，综合利用省级项目等方面资金的话吧，开展秸秆翻田啊作业，对秋季开展就是说玉米深翻、混坝的等全量翻田作业的，或者是我们水田的叫水田搅浆的、旱平免水坝的等作业的，每亩的话给补贴80元。就是说什么呢？我们实行玉米深翻混坝的同时呢，你必须得是秸秆全量翻田作业的，或者是水田方面的是水田搅浆、旱坝的、免水坝的等作业的话吧，每亩的话再给你补贴，每亩给补贴80元。这是属于秸秆翻田深翻方面的，这是主要是的话吧，这么六个方面，与我们农村朋友吧都是密切相关的。同时呢，还要需要提醒一下子，以上这六条的话吧，就是说从8月20日以后就开始实施，而且来讲吧，明确提出了这个执行期的话吧是3年，这就给我们也就是说也提了个醒了，就是说从现在开始，我们到27年、28年呢，都是来讲实行这个政策了。我们大家的话吧，就是说心里的话也都托底了。同时呢，每年的话吧，根据这个情况的话吧，来进行评估，来进行调整。总的说的话吧，就是说从今年秋天开始，提醒我们农民朋友啊，不能轻易的来焚烧秸秆了，或者来讲吧，尽量的来少烧秸秆，来用好和分享到秸秆全量还田的补贴的红利。好的，主持人。
1: 嗯，好的，非常感谢我们的李社潮老师哈。如果大家有生产生活方面的问题呢，稍后可以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拨打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不管大家有这个农业政策呀、畜牧养殖啊、动物疾病，还有劳动力培训以及农业器械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热线来进行咨询。
2: 是的，大家抓紧时间拨打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也提示大家，我们的节目呢是由大禾种业赞助播出。大家如果想选新的玉米品种啊，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
1: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哈，中秋也是给咱吉林听友送福利、送月饼了。现在呢，百轩堂辅酶 Q10 买辅酶送辅酶，还送医用级电子血压计和稻香村精美月饼。抢购热线呢是400-016-1817，400-016-1817。
2: 秋冬啊，是心脏的多事之秋，很多人动不动就是胸闷气短、心慌心悸、胸口刺痛、头晕发闷，稍微活动一下就喘不上来气儿。如果想秋冬心脏不犯病，那咱们就要做补充高含量的辅酶 Q10。
1: 秋天养心脏，辅酶不可少，尤其35岁之后啊，人体自身的辅酶大幅下降。现在呢，不及时补足啊，秋冬心梗、突发猝死风险直线飙升，千万呢别等出事以后啊再后悔。都说人过35，辅酶必须补。百轩堂大品牌高标准严要求，采用微生物发酵专利技术，提取出99%高纯度的辅酶 Q10，每天吃一粒呢，就能满足心脏全天的营养需求。
2: 辅酶 Q10吃的就是纯度，纯度高，效果自然好。一粒就含有99%高纯度辅酶。

0: 维 Q 十，给10亿心肌细胞补营养、添动力、抗衰老。吃上一个礼拜，一口气拎着菜上五楼，也不憋不喘不心慌。
1: 那百宣堂辅酶 Q 十大品牌咱信得过，它拥有8项国家专利，独家防伪标识，国家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多重品质保障更安心，任何人群啊都可以放心服用，是咱老百姓保养心脏的首选。
0: 辅酶是个宝，常吃身体好，长期吃心脏稳稳的，面色红润有精神，全身都有劲儿，日子越过越有奔头，再也不担心犯病了。
1: 吃辅酶就吃百宣堂辅酶 Q 十，现在给咱吉林听友送中秋福利哈，买10盒送5盒，买20盒送10盒，再送一台价值399元的医用级高精准电子血压计。打进电话呢，还送稻香村青梅月饼，数量有限，抢完就没有了哈。抢购热线是400-016-1817，400-016-1817。好，我们来继续接热线上的朋友哈，这是扶余的高先生。
0: 你好，高先生。
2: 哎，你好，主持人，
0: 请讲。
2: 我来咨询一下子呢，秋饭的事儿啊，能急啊？
0: 您说吧，咱们李社长老师在。
2: 那个，我这个车吧，买了大车和那个翻子，都今年秋天要准备翻玉米茬。玉米茬，我听说补贴每亩地补150，得怎么个标准法？
0: 嗯
1: 嗯，怎么李社超老师、
3: 好的，你说那个你是哪个县的啊？
2: 我们是那个扶余市的，那扶余县的，就是三里河镇。
3: 那你说这个吧，你深翻这个，就是说你拖拉机的话，带着五花梨、翻转梨啥的翻地这个吧，这是啥呢？每亩是补贴80元，但是说啥呢？这有个前提条件，必须得是秸秆全量翻田。就是说，你把这个把地收以后，把这秸秆的话打碎以后，把它翻到里面，必须是前量的。这样的话，给补80元，这是属于一个条件。那第二条件的话吧，它这个是啥呢？给各县市区的话吧，给你下达任务，你得有这个任务指标。这个翻地这个指标的话，可能是说不像保护性耕作的面积那么大。这个具体的话吧，由你们县的农业农村局他来组织实施。你要是说想来讲都买的设备，想来讲搞地方作业得到这补贴的话吧，你那么及早的话吧，跟你们县里边农业农村局到那儿去咨询一下子，你得有任务以后的话吧，你才能够得到这个作业补贴。
2: 那个我说一下吧，那什么，那个我们都报上去了，报上去完了吧，那个不说是翻点地就翻多少地给多少地钱呢，还是有数量的。
3: 那他这个东西来讲吧，就是说，咱们省里所规定的是说每亩给你补贴80元，但是可能就是说咱们分析了，可能很有这个问题。好比说你们县给你10万亩，那你要是说，假如说你要完成15万亩都合格的，那这钱怎么补的话吧，那就是说你们县里边根据本县市区的实际情况来最后确定。
2: 哦，
1: 听明白了吧？
2: 我再拦着下子，老师。我说那什么，就是这个补贴，现在老百姓不认翻，那个只能是完不成任务，不能累累的翻，我这么心能行？
3: 你说什么？
2: 那个老百姓现在有不认呢，也就是大块地说弄比例合着是个个翻完了，个个翻完了他看出效益了他才能翻，像这样事没有补吗？
1: 老师他
3: 有没有补？就是说你达到这个标准的话吧，好比说你就是说能够把你的作业面积你拿到那个你们县里边计划里，你要合格的话你就能得到补贴呀。
1: 听明白了吧？
2: 谢谢你们的老师
3: 你不是说
2: 你越办越好，谢谢你们主持人。
3: 缺点一个什么呢？就是可能是啥呢？你翻的时候吧，你的作业机器的话，它需要得安装监测仪。那你要做完了以后的话，你要没有监测仪的话，你数据的话你都传不上去啊，是不是？那你得不到补贴呀。 所以说这事的话吧，你必须得事先的话到你们农业农村局去咨询一下子，这事怎么办，是不是、啊、
1: 嗯，一定去咨询好啊。
0: 好嘞，咱们就跟您说到这儿，看看农安的王先生也是农机的事儿。
1: 嗯，大家有问题呢继续拨打0431-858-1599和858-1570。你好王先生。
4: 啊，主播你好。
1: 哎，请讲。
4: 我求助一下那个农机专家那李老师啊。
0: 嗯
3: 啊，你说
4: 啊。李老师你好。
3: 你好，
4: 是这么事儿的，我是23年免征，有车免征。我交服务费的时候吧，交到那个北京平台，北京平台给我整

0: 曾经出现过这种情况了，就是说你这个是说你这个交监测仪的服务费对吧？是不是？把你的年头给你记错了，你数据的话就没传上去，是不是？
1: 嗯，
0: 对吧？
1: 我在干活时候吧，我的那啥手机还出、
0: 啊、
1: 干活时候我的手机里还出数据，不出数据还不能干。
0: 啊，我没听清你说的什么呢？
1: 不是、啊，我干活时候吧，我的手机里边还出了数据。
2: 嗯，
0: 哦哦哦，
1: 不出数据我还不能干这活，导致我干活干完了没必要钱去。
0: 哦，你这事儿的话吧，你只能是到你们那个农地管理总站吧，到那上去具体的咨询一下这个情况，你这问题怎么解决，是不是？
1: 哎，李老师，我问你句，那啥，那我这边跟省平台对接能对接了？现在
0: 电话有点听不清。
2: 您说什么平台可以对接？什么意思？
1: 我现在我这现在吧干活吧，那、这个技术吧出了数据了，完了电脑没传送上去。
0: 啊、
1: 我跟那个、
0: 啊、
1: 跟那个咱们吉林省的平台，省平台对接能对接了现在、
0: 啊。那你这个事儿的话吧，我这么说是啥呢？我帮你分析吧，是啥呢？你自己的话吧，你肯定对接不了，还得是啥呢？找你农机管理总站，
2: 嗯，
0: 他帮着你来讲，来协调这个事儿，来解决这个事儿。因为是啥呢？你整个你农安的保信工作，包括就作业面的下达呀、验收的话，都是由那个农机总站他来具体负责，是不是？你自己找去的话吧，我估计可能您省里来讲不一定受理的，是不是？
2: 嗯，
1: 他的平台吧，弄完些那个推广站的平台，这个电脑里边吧，没有我的数据。
2: 是王先生，刚才李老师不说了吗？还是建议你找一下这个农机部门嘛，去协调，看看有没有什么部门，有没有工作人员能帮您协调处理一下这个事儿嘛。
1: 啊，
0: 你把你这个，你把你的情况的话吧，你详细的把它归拢下来，把你那好比说手机这个你传的面积啥的，把它复印下来，你拿着你那些佐证材料，你找你管理部门去，是不是？你别到那嘎达你啥也没有，你光那么说，他怎么给你解决呀？你有什么诉求，你都写明白的，是不是？去找他去吧。
1: 我这跑多跑一年了，到现在没有头啊！那天我立案了。
0: 对，那你就得是啥呢？你就说你得是啥呢？把你自己的这些佐证材料把它收集全了，完了是啥？你有啥诉求？怎么解决？你向他提出反馈呗，是不是？就反复找呗，看看终归的话是有解决的办法，是吧？
2: 嗯，再去这个去找一下啊，王先生，咱们现在也没有更好的办法了，只能跟您说到这儿了啊。
3: 嗯、好了，提示大家有问题抓紧时间拨打热线04318815788。85815799，85815700，大家可以在快手抖音视频号搜索乡村振兴直播间，乡村振兴直播间。
2: 那咱们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呢，有我们的畜牧兽医专家刘清河，劳动力培训专家王立文，还有农机专家李社潮。大家有问题呢，可以继续来拨打12582，或者可以拨打04318815788，85815799，85815700。我们来继续看看哈，这是有一位朋友想问一下我们的畜牧兽医专家刘清河老师。他老师这个毒牛啊，开始吃草之后就一直拉稀，我也给他灌了这个乳酶生哈，但是发现这个效果不太明显，怎么办呢？老是治不好。他说如果变成这种长期的拉稀，是不是就不能根治了呢？想问问刘老师。
4: 这拉稀原因很多哈，除了有这个饲料的问题，还有一些这个病的问题。你像你说这情况，你喂抑生素都不好使啊，这肯定还有别的病。你比如说有这个大肠杆菌感染、沙门氏菌感染或者副结核感染。如果说你喂这药啊，你比如说喂一些这个葛兰氏烟性菌的药，像什么卡那霉素啊、青那霉素啊，你喂这三天两天就好了，过两天不喂了又拉了，你这可能都有副结核了。要得副结核吧，那就得连续喂半个月的复方利福平啊，这个很难治的。如果不是这个病啊，我建议你吧，先用一个，我给你一个偏方，你先试一试啊。就是2两土豆粉冲成淀粉浆，里面加上30克的活性炭，再加上5片黄安米，再加上一头大蒜姜啊，就是一头大蒜去皮给捣好了啊，再加上1颗的油酸蛋白啊，1到5颗的油酸蛋白，然后呢，给这个小牛灌上啊，一天灌一次，最多2次，最多3次，灌上一次等2天看见没效，见效再灌一次，基本就差不多了。 这个吧又有。

0: 吸收这个肠道的积累毒素，又能杀病毒，又能杀细菌，又有收敛作用。如果一般的细菌你去感染或者病毒感染，不知道啊，已经我治了很多了，你试一试这个啊。如果说这个治不好的话，还继续拉，你这可能得复解核了。这复解核那就得喂复方利普平，一天一次，一天一次，连喂15天。
1: 嗯，
0: 不知道清楚没有啊？
1: 好的，非常感谢我们的刘星河老师哈。我们来继续迎进热线上的朋友，
2: 大安的池先生。
1: 你好，池先生。
3: 哎哎，你好，你好。
1: 你好，请讲。
3: 嗯，这个老师搁这儿呢，是不是？完，我问一下子，咱们就是说，我是大安舍离的，但是就是这个咱们这次研包这个就是摸地块调查呀，还有人口信息调查呀。这个就是只有那个村干部就那几个人干吗？
2: 你那儿具体谁来干这个事儿？原则上肯定是村干部干呢。
3: 不是这个摸底调查能就这几个人吗？
2: 你有什么问题呀？
3: 是我们现在吧，就是啥呢，这个地块啥的他们都给我整村上去了，到村上那嘎子，然后我感觉就是说就是不可能，就是说村上就那几个人干的这玩意儿。你
2: 对您造成啥影响了？我没明白您的意思，池先生。就
1: 是
2: 因为咱们现在所谓的摸底调查，实际上大家都以这个确权登记的相关结果，咱们其实村上也掌握，只不过我们现在要进行研包的登记。至于您那几个人能干过来这个活，因为他干的这个周期有多长，这不都是相关客观因素嘛，对吧？咱说了，可能举例啊，您听着，比如说你可能村上有100户，村上咱说有3个村干部来负责这个相关的工作，那他的工作周期是咱说要求他3天干完呢，还是3个月干完呢？咱们现在没有，咱没有前提条件下，您直接过来跟我说，那他就这几个人干吗？这事儿我不知道，这个事儿得看您乡政府里面怎么安排的，对他的工作周期，您工作服务的对象有多少，这都是有相关数据考量的。所以您说您具体遇到了什么问题，咱们来说问题就好了。
3: 因为我就是说啥呢，我感觉到吧，因为就是没有召开我们这个村，就是村民代表大会，也没有就是组成这个各个小组的就是成员，
2: 嗯，
3: 那就是他们就这么摸底，是不是存在着一种瑕疵啊，或者是
2: 不存在？哦，您这么理解是有误的。像刚才走的这个程序，没有需要要召开村民代表大会或者村民大会的这个必然的要求。
3: 哦，那咱不是，那咱以后还开不开会啥的呢？
2: 一事一议啊，得看具体什么事儿要不要开会呀、啊。这个事儿要摸排，也不涉及到咱们影响村民的权利义务。我在摸排这件事儿，工作安排就大家执行就好了。为什么要召开会议呢？对不对？
3: 啊，那就是啥呗？
1: 迟信
3: 签了呗？
2: 什么？
3: 这次我签完字，那就代表网签了呗？
2: 具体咱们还得看工作流程往下走。但原则上这次摸排的数据就是要了解咱们大家现在的具体情况啊，了解清楚，您自己签字画押证明无误，那下一步咱们像您刚才提到的是走网签还是走面签，咱们再看下一步程序了。
3: 哦，好了。
2: 嗯，好嘞，跟您说到这儿啊。
1: 嗯，
2: 好了，提示大家有问题呢可以继续拨打热线电话04318581578 85815799 85815700。
1: 如果大家有这个畜牧养殖啊、动物疾病，还有劳动力培训、农业机械方面的问题呢，以及农业政策的问题，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热线043185815788581579985815700，或者呢，大家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微信群哈，您可以在微信的右上角加号呢，添加号码是1800440097618004400976。那本节目呢是由吉林省大禾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赞助播出的，大禾良种丰收万家，咨询热线呢是04318430888 04318430888。那我们来继续看看其他朋友还有哪些生产生活当中的问题啊，提示大家有这个政策的问题呢，一定要拨打热线04318581578 85815799 85815700。 这是有位朋友想问一下王立文老师哈，他说老师我是德惠的，我想学一下这个种植方面的这样的这个培训技术啊，他说现在有没有这方面的培训呢，也想问一下王老师。
4: 德惠一般都是以种植为主，今年的高素质农民培训就是以种植为主的，就跟农上农业局赶紧往农业局打电话问一下，今年高素质农民培训是哪个单位承担的，是农保校的话呢那就上农保校去学，他们一般都在农业总站，农业总站如果承担的那就上农业总站去学习去，让他得抓紧时间，我估计招生快要结束了，因为这九月份再不招生他们都完不成任务了。
1: 嗯，
4: 他能挤进一个名额的话就挤进一个名额，一般一个人一个班就如果100人能招105个，他这算的是05个的也得进去啊，让他们赶紧上农业去报名。
1: 报名来不及了。所以说赶紧去报名哈。好的，非常感谢我们的王立文老师哈，大家有问题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热线来进行咨询。
2: 85815799，85815700，大家抓紧时间拨打。也提示大家我们的节目呢是由大禾种业赞助播出，大家有相关选种啊，大家可以想选择我们的这两个品种的话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4318430888，84308888。
1: 咱们来继续迎进，这是农安的郭先生。你好郭先生。
5: 你好，我问一下那个关于农安县大豆补贴的问题。
1: 您说说想问什么问题。
5: 就是我其实大豆补贴跟那个产量有关系吗，就补给老百姓地就按面积算，比如说一亩50块钱，现在村人说你说按产量，我们这有受灾的，就是那水淹了，
2: 嗯，
5: 他按产量给那个说发放补贴，我感觉不合理吧。
2: 嗯，我们之前了解的生产者补贴是按种植面积，具体你得看一下。对，所以您听啊，具体看一下您当地是不是由于种植的面积过多，超出了核定的面积，然后呢，他才用这样的方式。具体你得看他执行有没有相关的文件要求支撑。
5: 嗯，那这我得上哪儿去找呢？
2: 到农业农村局。
5: 因为刚才我们那个村人要签字完了说那个。受灾的产量少了就是不给那些钱了，所以问一下，我感觉他这些东西特别不合理，因为我们种的面积天灾我们也没有办法。
2: 是的，所以说呢你要看一下当地农业农村部门针对生产者补贴发放是有其他的这个文件要求吗，原则上应该是按照种植面积当时你们上报的，然后我们相应的这个核查的时候也是核查您的种植面积是否达到了。
5: 对，他已经就是测量了，上帝也照相了，已经就是面积都量完了。
2: 嗯，对，
5: 完了现在他就是那意思就是说按产量给钱，就像我们有的就是要水泡几乎绝收了基本就没有钱。
2: 嗯，所以您应该到农业农村局问一下，我初步按您所说的我认为不合理。
5: 嗯，好的，谢谢啊。
2: 嗯，好嘞，跟您说到这儿啊，提示大家有相关问题呢继续来提问，拨打热线电话04318581578，85815799，85815700，大家有问题呢随时来提问啊。
1: 那咱们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呢有我们的畜牧兽医专家刘清河，还有我们的劳动力培训专家王立文，以及我们的农技专家李社潮。大家有相关方面的问题呢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04318581578，85815799，85815700。这是有一位朋友啊，他说想问一下刘清河老师，说老师母牛产后6个月了也不发情啊，他说这个得咋办呢，想问问你。
6: 什么产后6个月？
1: 母牛产后6个月不发情啊。
6: 啊，产后6个月不发情，这个这就很原因很多了啊。一是你饲养啊，环境跟不上，就是这个日粮嘛缺乏营养；二呢就是它的黄体啊，可能是卵巢囊肿或者黄体没消退，就黄体囊肿。所以你现在你就是这6个月你根本就没处理的话，现在我建议你赶紧打抗菌素。打这个头孢塞夫纳连续打3到4天，如果是真是卵巢囊肿或者是黄体啊囊肿，它消退了它就会发情啊，这是一种病的问题。还有就营养，那日粮一定要跟上啊，就是特别是蛋白饲料一定要跟上，这样才能形成这个卵子。如果是你营养跟不上，就没有病，它也不能形成卵子，不能形成卵子也不可能发情。
1: 好的，非常感谢我们的刘庆和老师哈，大家有问题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04318581578，85815799。我们来迎进，这是九台的刘先生。你好刘先生。
7: 哎，你好，主持人。
1: 哎，请讲。
7: 我要咨询一下子这个土地保险。原来是文泰几年是三到户五，不两到户几公开了，现在。

0: 是就我听村里说，你不管怎么保都是，哎呀，你受灾也是按普通户都一样。第一，咱地理原则是啥？
1: 您参没参加土地保险呢？
0: 我参加了，我三场地我花了是600多块钱，600块钱吧，680块钱。
1: 你得看你参加的是哪一种保险呀？
0: 那你我没细问
1: 你可以这样，您是因为咱们今天这个没有这个土地保险方面的专家，您这是在村上买的呀，还是说
0: 在村上统一保的？
2: 那您现在是遇到啥问题了呀？
0: 我就打算我今年受灾了，不知这补偿就是保险赔偿是怎么赔偿、啊、
1: 那您可以问一下村上，
2: 您得看一下您承保的是哪个保险公司，
1: 对，
2: 然后也得看您参加的是不是全成本，啊，这个事儿也很重要。如果要是全成本的话，你的赔付比率就会高一点，如果不是全成本，赔付的比率就低一点。然后呢，得是现在像您说的，现在如果你已经发现这个减产了，得让保险公司过来测产来，得让他们过来调查、确定核实好之后他才能上报。
0: 我听村上是这么说，村上说是你就是受灾。
1: 刘先生，咱不要听村上怎么说，您一定先问好村上，您是哪家保险公司给您参保的，然后咱们跟保险公司取得联系，一定要主动的上报受灾了，然后人家保险公司还得这个给您这个核实，对，然后才能最后进行理赔，听懂没？
0: 他的理赔，咱们我问一下，他这个就是查查是一户是以户为单位，还是就是一个村呢？
1: 一切你都得问一下保险公司，因为可能有的保险公司是一户一测呀，有的可能是这个村子都一起来测呀，不一样。
0: 那像那要是那么的话，就是那保就是说，跟你看这玩意儿。不一户，我交保险能跟别人一样吗？别人
2: 是的呀，所以说呀，您看您不现在您受灾了吗？咱不就得抓紧时间联系咱们的保险公司，好上报您的情况啊。
0: 对对对，
2: 您光纠结说他到底是什么村上这么说了，还是保险公司会不会那么查，都没有意义呀、
1: 到底保险公司是查我一家还是全村一起查，完怎么给我
2: 没有意义，别人家受没受损咱们不知道。然后呢，比如像您说我们刚才说的，是有没有可能在某种情况下可能当地全都受灾了，我举例啊，可能今天都受灾了，不同程度受灾了，然后他有没有可能一种算法，那像您现在不管别人什么样，您不管别人怎么样，您家受灾了，您自己对受灾程度是有个相关的自己的评判标准的，然后呢那个保险公司也会过来测查，测查之后呢咱们再去说您的这个赔付的事儿啊，您光纠结说村上咋说没有意义，不解决问题，好不好？
0: 对，原来我要是咋说，我是南大杠地俩的都就是
1: 刘先生，因为保险公司可能他的这个您保险的险种也在有变化，包括保险公司这个查看定损也会有变化，理赔也会有变化，所以说您一定要跟保险公司取得联系，听懂没？
2: 就咱别总咱自己搅着，
1: 不要等着
2: 是不是
1: 说村上同意给我上报或者怎么样，一定要抓紧时间联系保险公司啊。
0: 好嘞，
1: 跟您说到这儿啊、
2: 抓紧时间看看下一位啊。
1: 这是长岭的王先生，您好，王先生。
3: 哎呀，我问一下师傅，那个我的儿媳妇吧，这个户口把她那娘家骑到我这儿了，但是她的儿媳妇土地呢，打人家娘家，这回这经济组织成员你要落，你说是还跟那个我这儿媳妇土地走啊，还是落在我的这边呢？
2: 我们建议跟土地走。
3: 啊。
2: 嗯。
3: 啊，那好了。
2: 好嘞。不客气啊。
1: 好嘞。
2: 好，在这儿咱们也提示大家一下啊，很多这个存在这种类似的情况，比如说这个姑娘嫁人了，嫁到婆家了，然后这个长期都在婆家生活，但是土地在娘家分的，很多人都选择把身份确认在了婆家。在这儿我们也是给大家建议啊，建议大家的土地和身份在一起，因为咱们现在规定的，你说未来延保也是要求您是前提是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所以说如果您的成员身份不在，户口不在，只有土地在，那未来在土地这种变化和调整过程当中，存不存在风险一定是有的。咱们现在也不了解那个时候的政策，但如果您的身份和土地都在，这种情况大概率不会有任何问题，所以我们建议大家没有理由要确认在婆家，在婆家你也没有地，没有必要在那儿确认啊。所以说呢，土地在哪儿，身份在哪儿，这样是最把握的。
1: 好，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来拨打热线，现在我们是0431

0: 85815799858715700空线。这还有一位朋友哈，他说想问一下刘清河老师，说老师牛下完犊子呀，用打这个产后康吗？就正常下的小牛犊用不用打产后康？也想问问刘老师。
1: 正常下如果没流产也没动手掏啊，你就不用打。打什么情况？就是他难产了，你进手掏了啊，这个为了避免他这个子宫内部感阴道感染或者子宫内部感染，打抗菌素，也就是产后康啊，就是这产后康就是抗菌素，打3天避免感染。没有啊，没有，没动手就不用打。
0: 嗯，好的，非常感谢我们的刘老师哈，我们来抓紧时间迎进这是双聊的王先生。你好，王先生。
2: 哎，
0: 请讲，王先生。
2: 嗯，我有个儿子，他属于就是超生，就是头一波分地就没分着。我说2021年重分地，他不算属于新生儿，我说这把下把分地能不能分着了？
3: 按照现在的政策，大概率分不到，因为我们现在说的叫户内延包，但具体也看您村上有没有多余的机动地、侧外地，能不能将它列为后地人员，但是分地的概率很低。
2: 我们村里那一开始分地的时候就说，就已经留了哪个村里都留了机动地，
3: 留了之后也涉及到一个情况啊，王先生，咱们要分地的话，或者这种小调整，你要争取咱们那个村民开村民大会或者村民代表大会来商讨决定分不分。咱家有超生的，那别人家有没有超生的呀？对不对？咱说咱家可能超生一个或者超生两个，别人家可能超生一个，就是情况非常多，大概率能分地的可能性比较小。
2: 你听我说，我们这个屯吧，这基本上超生那啥基本都分着，像我们这没分着，就我们屯也就两三户没分着，就像我们这样的。
3: 所以说呀，您看我不是说吗，那您想，那其他人不涉及到要分了，只有你们两三户这个情况没分到，那你召开村民大会或者村民代表大会小调的过程当中能通过吗？这不就我刚才给您举的例子吗？
2: 因为啥，我们嘛就是超生的钱已经罚了，完了我们
3: 是的，
2: 他是90年，他不算新生儿，新生儿不是分地分过于分地以后生的吗？98年以后不一那么的分地以后的吗？
3: 您这是啥话呢？啥意思啊？
2: 我说我儿子是90年生的，他们那98年分地，98年分地，我那他不属于亲生儿子，我听着
3: 不属于啊。对呀、
2: 啊，亲生儿子说可以不给，我们说
3: 没说可以不给，咱们现在说的，您在当时的政策不符合当时二轮分地的条件，您不是属于超生吗？所以在97年调地的时候没给您分吗？对吧？他并不是说在97年的时候没有出生，咱们说之后的这个后衍生的人口，他就是由于他超生，所以没有给他地。咱不这不说回来了吗？您看，你也不听我说的，我刚才给您分析了，您现在涉及到这种情况，咱们比如说小调整的话，有要召开村民大会或者村民代表大会，村上有多余的机动地、侧外地，要召开会议来看能不能给这些没有分地的人分。但我刚才跟您说了，您看您家的情况属于超生，那超生的家数是有限的，你们现在可能就这像你说的两三户要分这个地的，那人家那些人不涉及到这个事儿的，人家能同意吗？村上的机动地人家肯定不想给你们分，因为我家捞不着啊。我这不是在给您讲吗？对不对？这个事你不就召开不通过不了吗？不像说这个100户，咱说90户全都说这个家里头都涉及到您一样的情况，那我们肯定同意分，那且村里有地，那就调的概率大呗。那你像你说的就你们2户，那别人家都没有，你觉得邻里他们能不能说我们家不要，就他家的情况就得给他家孩子分出去，他能干吗？他能投票吗？
2: 那是假如说98年就是后生的他同意分能不能分呢？
3: 那还是啊，您看情况啊。那您现在别光咱说，咱俩在这说没有用啊，他也不找我去投票，要找我投票我能给你投一票。
0: 他不是说就是像您说的，只是新生儿这些家长啊，就或者这些人来投票的。
3: 那还有其他人呢？
0: 对，
3: 家里没孩子呢，后来没有衍生人口的呢，对不对？咱说肯定也有这样的吧？
0: 好
3: 嘞，
0: 明白了吧？ 哎，好嘞。
3: 嗯，好，提示大家呢，没有添加微信群的记好群号，打开微信右上角有个加号，添加朋友输入18004400976，18004400976。
0: 好的，那看看时间的关系，咱们今天的节目呢也马上就要结束了哈。大家有问题呢，可以在明天中午继续来关注节目。也非常感谢今天做客的我们的三位专家老师，
3: 感谢王立文老师、李社潮老师和刘清河老师。
0: 嗯，大家有问题可以在明天中午12点继续关注哈。明天呢，我们也是会邀请到长春社保局的工作人员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如果说大家有这个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还有灵活就业保险方面的问题呢，可以在明天中午12点来进行咨询。咱们就明天见。
4: 乡村振兴直播间节目由吉林省大禾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赞助播出，深耕创新农业，助力乡村发展，大禾良种，丰收万家。咨询热线0431-8430-8888。速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速帮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速帮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5: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赠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遗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6: 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处理方式，遗赠行为必须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本案中，儿媳未如实将其与王老伯儿子离婚的事实情况告知老人，致使老人对其死亡后的财产作出错误的预先处分。王老伯夫妇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所做出的遗赠行为，与老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并不一致，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5: 绿色出行，美好生活。九月全国绿色出行宣传月，省交通运输厅向广大出行者发出温馨提示，欢迎大家优先乘坐公交，选择骑行、步行绿色低碳出行。骑行记得佩戴头盔，路口相互礼让，自觉守法驾驶，文明有序通行，守护蓝天底色，携手共建安全畅通、舒适宜居的城市交通环境。
7: 即将进入的是未时，未时小肠经当令。
8: 我是你的小肠，这个时间记得喝杯温开水，可以有效地稀释血液浓度，达到保护血管的作用。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3: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4: 倒掉吧，
5: 倒掉吧，
3: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6: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7: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8: 5秒后，启动作业。3、2、1。
9: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0: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1: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2: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3: 他李婶，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14: 是啊，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15: 王叔李婶别慌。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

0: 现在是未时，北京时间下午14点，未时小长经当令。
1: 我是你的小肠，这个时间记得喝杯温开水，可以有效地稀释血液浓度，达到保护血管的作用。
2: 口袋鼓，脑袋富，美好生活致富路。
3: 新农村，新发展，产销结合，把钱赚。
2: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3: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4: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此时此刻，透过我们的视频号乡音吉林正在直播的乡村推荐官，大家下午好，我是推荐官李子。
5: 大家下午好，我是推荐官秀才，可听可看，欢迎大家继续通过我们的视频号乡音吉林来看我们的同步视频直播。那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视频直播过程当中来和我们进行互动留言，晒出您位置的所在地，来助力我省乡村振兴的发展。金秋送爽，沃野流金，又到了一年硕果飘香、秋粮归仓的丰收时节。那作为国家重要的商品粮生产基地，吉林那牢牢守住粮食安全的底线，始终以稳粮、保粮、增产、提质为核心任务，在广袤的黑土地上书写着年年丰产、岁岁丰收的农业答卷。
4: 当前啊，正值全省秋收攻坚的一个关键的时期，那在我省各地的现代农业示范主体也是扎根田野，主动担当，以科技赋能农业，以模式激活产业，以实干守护粮仓，更是成为吉林秋粮丰收最坚实的中坚力量。在今天的乡村推荐官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聚焦吉林秋收一线，连线两家省内极具代表性、示范性的现代化农业经营主体，与大家共同来去解锁咱们吉林农业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上半时间段，我们首先来连线的也是我们吉林农业的老朋友，乡村推荐官，之前与大家共同分享过的吉林吉农水稻高新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的负责人尹静。尹总你好。尹总，先跟视频端的观众朋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好久不见。
6: 你好，李子老师、秀才老师好。
5: 嗯，你好，尹总。这两年的时间，咱们吉农水稻可以说是持续深耕在水稻的全产业链上，同时呢，在吉林的本土水稻种植，包括大米的这个产销领域当中，可以说口碑是稳步的提升。也想请尹总先跟我们分享一下哈，这两年咱们企业在水稻生态种植以及标准化的种养上，重点打磨了哪些核心的技术和特色的模式呢？请您说一说。
6: 我们可以用深耕两个字来形容，我们是那个种业、种植、加工、销售一体化的企业。一般的米厂呢没有我们的种子板块，一般的种业公司呢也没有我们的稻米加工板块，我们呢是在这同时呢还在生态种植、全谷物产品加工方面深耕，力求成为健康主粮的专家，守护食客的健康。比如今年我们实践的稻虾共作模式，拒绝使用除草剂，还有呢这两年我们推出的低温生研磨的胚芽米，都取得了比较好的市场反馈。
4: 刚才您介绍的这两个也是我们之前在去年的时候哈，您做客推荐官也跟大家去分享哈，健康主粮咱们吉农人是怎么去做的。而且刚才也说，围绕生态的种植包括标准化的种养上，不仅是在咱们全产业链上哈，咱们做出了吉农初心。您这两年也是深耕这个短视频的赛道，而且呢自己出镜向我们分享了很多来自咱们吉林哈这个稻花麦浪当中的这些丰收的盛景。您也是主打咱们叫种稻养虾的一个生态的模式，哎，也跟大家通俗的讲一讲这个稻虾共种的一个体系，包括怎么样去实现以虾除草、以虾肥田、稻虾双收的这样的一个模式。相较于传统的水稻种植，咱们最大的生态优势和产品优势有哪些呢？也跟大家分享分享。
6: 好的，李子老师。稻虾共生呢是一种呢稻护虾，虾养稻，种养循环互利共生的这样的一种生态种植模式。就是我们的稻田呢会合理的开挖环形的边沟，水稻呢种植在中间，然后小龙虾栖息在这个环沟和田间。 水稻长高了以后呢，就能为小龙虾遮挡东北强烈的这个日晒，调节水温，给小龙虾提供阴凉的生长环境。同时，水稻的这个落叶呀、浮游生物啊，也是小龙虾的天然的饵料。反过来呢，小龙虾就是我们稻田最好的天然管护工。也就是说，大家说的这个以虾除草啦，以虾肥田啦，因为小龙虾呢，它生性比较好动，在稻田里呢会游来跑去啊，爬行觅食，会主动的吃掉稻田里的杂草啊、嫩芽呀、水生的这些害虫啊、虫卵呢、从根源上呢就减少了稻田的杂草和病虫害。同时呢，小龙虾的排泄物呢还是天然的有机肥，它比较温和，能持续的这个滋养水稻的根系。这套模式比那个传统的水稻呢，其实优势呢挺明显。然后它分为这个生态优势和产品优势两大块。生态优势来说呢，它就是彻底改变了这个传统种水稻说靠药来护田，靠肥来增产的这样的模式，它是零除草剂的这样的一个绿色种植。长期来说呢，稻田的水质清澈，土壤更疏松，地力呢逐年恢复，就形成了一个良性的这样一个生态循环。从产品上来说呢，它可以实现一地的双收，就是既产出高品质的生态大米，又产出呢肉质紧实干净的这个小龙虾，所以它的一个利用价值和亩产收益就扩大了。
5: 其实说到这个稻虾的一个综合立体种养的一模式哈，其实我觉得对于我们的水稻也好，对于我们的小龙虾也好，是相互成就的，让我们的水稻品质在这个提升的过程当中，没有任何的农药化肥，达到生态的一个标准。同时呢，我们的小龙虾在大家体验的过程当中，也能够体味到它不同的一个味道，这就是来自我们吉林黑土地上的这个小龙虾。而说到我们的吉农水稻，多年来也是一直在助力我们吉林大米品牌的推广和市场的一个销售。那综合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生态种养的一个新的模式，咱们的这个虾田米，包括生态的稻米，也想这个问问尹总，在品质上、口感上，包括我们的安全性上有哪些升级？如何来助力吉林大米的提质增效，擦亮我们的区域农业品牌？在这一方面，咱们吉农水稻到底是怎么来做的呢？
6: 好的。依托这个稻虾共生的生态种养模式呢，我们吉农水稻呢推出了这龙虾大米，它在品质啊、口感呢、安全性上呢实现了全方位的升级，它也是一个特色的这样的一个产品啊，为咱们吉林大米的提质增效肯定是加分很多。首先从那个安全性上面啊，其实消费者最关心的，当前最关心的就是这一点了。传统的大米种植呢，它那个为了控草啊、防虫生产呢、肯定是要使用除草剂啊、农药啊、化肥。那么我们这种模式呢，其实就是零除草剂的这个模式啊，有虾就没有药，有药就不会有虾。我们还用了这个先进的这个铺地膜的技术，来那个全程就可以不打除草剂啊，实现除草的这么一个作用。所以这个稻米达到了一个生态的标准，老人呢、孩子、孕妇啊都可以放心的吃。再有呢，它在口感和营养上面呢，其实也是有一个提升。咱们其实吉林大米本身就非常好吃，因为寒地黑土，昼夜温差大，光照还充足，水稻的灌浆期也长，那大米的支链淀粉含量也高，所以它的口感是非常软糯的。而这个龙虾大米是基于所有这个吉林大米的优势之外呢，还有这个小龙虾有机肥的滋养啊，土壤的有机质含量就高了，所以水稻吸收的养分呢，其实这个更天然均衡，就是它的大米的风味就更好。所以是这样。
4: 您刚才说的时候，其实这两年啊，围绕吉林大米，无论是在各大展会，包括我们在公共区域品牌的推动之下，我们了解到的吉林大米，我们也这个一直在接收一个新鲜的词，包括就是解锁为什么吉林大米的品质。

0: 这么稳定这么好吃的一个可持续的标准，就是那个风味值。其实呢，吉隆水稻包括在吉林大米区域品牌共同的推动之下，我们致力于打造包括也一直在去做哈生态种养殖的一个立体综合种养的一个模式。而我们从市场的回馈哈反馈上来看，也收获了一大批忠实的粉丝。而且我们也注意到尹总这两年哈，就是我觉得因为作为农业人哈，特别开心的事是与咱们吉农这片水稻共成长。大家知道，其实尹总之前哈了解的是一直在做这个服装，对吧？在上海和农业是完全我们说不搭嘎的。那么这两年深耕在农业的这个领域赛道，而且呢也收获了一大批忠实的粉丝。因为您也是主动的拥抱互联网，打造了个人 IP 种稻养虾的静静，亲自出镜记录咱们田间的种养日常。也问问您，坚持个人账号做三农自媒体，哎，一开始的初衷是什么呀？到截止到目前为止，收获了哪些难忘的瞬间嘛？也跟我们分享分享。
1: 好的，好的。说实话，我做之前呢，我是经过了很长时间的心理建设啊，才鼓足勇气做的。为什么会去做它呢？那个我的初衷啊，其实第一呢，就是想把我们真实的、有趣的乡村生活和生产的这些过程呢，分享出去。尤其是在城市里的这些时刻啊，让他们呢，就是虽然他们不能身临其境，但是他能够发现我们，信任我们，能跟我们互动哈、啊，能获得一些快乐，并且一些健康的食品。以往呢，其实大众对传统的农业的印象还停留在这种辛苦的劳作啊、老旧落后、简单重复啊这种那个不太愉快的这样的一个画面。所以我想通过镜头呢，就是告诉大家，现在新时代的三农是科技型的，哎，是生态的，是非常有趣的，而是非常有希望的、有温度的，让更多的年轻人呢，就是去看到现代农业的这种魅力哈、生机啊、活力。其实第二个初衷呢，就是想挑战一下自己，因为时代进步的速度也非常快，那我们怎么样赶上时代的步伐？确实，做账号以来吧，我收到了很多那个温暖又难忘的这个瞬间吧。其实还是非常的开心的，也非常有动力去做。有一次哈，我带我们同事呢去一个小鸡场去买一些小鸡回来养，然后卖小鸡的那个大姐哈一眼就认出我了，说：“哎，你不是那个东道养虾那个静静吗？”然后非得要给我20个小鸡。然后我呢答应秋天呢给他这个龙虾大米，说实话哈，被叫出名字的这个是我是第一次啊，也是非常激动哈、啊，心里面感觉非常有那种成就感。可能两位老师总是被人认出啊，但是我是头一次。然后现在呢也是经常有粉丝呢就给我留言说让我帮他留预留那个龙虾大米啦，还有要买小龙虾的让我上链接的，还有呢看到那个。我的视频就说想家了啊，就是说家也在这个附近，公主岭附近，也想吃家乡的这个味道了。还有一些老朋友鼓励我说我呢是一个学纺织，做了这个在上海做了17年服装外贸的人，现在能扎根田间地头，并且呢把种稻养虾这个过程还能讲得这么明白哈，也给了我非常多的肯定和鼓励。所以这些呢其实都是还是非常的愉快的这样一个过程。当然说拍摄的时候有时候也是摸爬滚打摔跤啊，日晒雨淋呢、还受过几次小伤，这过程都有的。但是人生嘛就是一场体验，我觉得就是非常的丰满。
2: 看来这一场体验对于尹总来说是一个非常幸福的一个体验哈。
1: 对
2: 我们现在都说这个很多新农人叫拿起新农具干起新农活，有很多的人扎根田间，扎根我们的沃野粮仓，不仅把我们的家乡宣传出去了，而且刚才我觉得围绕着尹总的这个 IP 的一个打造，他介绍的这个点让大家特别的认同，不仅仅让大家看到家乡的变化，看到家乡这份沃野粮仓的这份生机，同时把现代农业的这份新技术，包括围绕着我们整个农业发展的这些机械化现代化的这些新的一些模式给大家宣传出去了。那其实也想问问尹总，围绕着个人 IP 的一个打造，你看相比于我们传统的一个企业宣传，像之前可能我们会走展会去销售我们的大米，包括进线下店等等等等，现在通过我们的小小的一方屏幕让 让更多的人了解到咱们吉农水稻，让更多的人看到家乡的这份宣传和变化，同时也感受到了我们

0: 技农生态种养的理念，包括推广我们自家大米的产品，对接市场的资源，链接消费者等等等等。是不是通过最近一段时间个人 IP 的这个打造方面，你会觉得它起到了很大的一个作用，而且在我们的传统的宣传当中是完全达不到这样的一个效果的呢？
1: 是的是的，深刻的赞同哈。就是虽然我做个人 IP 时间还不长哈，但是感受还是挺强烈的。这个三农的 IP 呢，和传统的那种推广方式呢，确实是差异和收效啊，成本包括成本，它是一种更低成本更有效的一种方式。首先呢，在这个理念的传播上，传统的呢就是单向的官方的，比较生硬和标准化，消费者距离消费者很远哈，就是消费者很难产生共鸣。而个人 IP 呢，它其实就是更就是接地气了，它是真人真事儿真场景真体验。往往我像我们三农的呢，他就在田间地头哈，就是一边实践一边讲解，然后说的话呢也相对来说呢比较容易让人听得懂。就是这种潜移默化的这种生态种养的理念呐、农业的常识啊、有趣的这些事儿啊，包括画美丽的画面哈、音乐，其实这些真实的输出呢，就是更容易而且它输出频率很高。那个不像广告哈，就是它输出频率低，所以这样更容易让那个我们的这个网友啊，就产生这个信任感呢，形成记忆点。第二个呢，就是在产品推广和消费者的这个链接上吧，它其实个人 IP 更带温度和这种信任更高。那你看现在的消费者，他不一般都不太看重那种大牌呀，或者是包装啊，
2: 是
1: 他其实更看重的是这个人，他这个根据就是多次的这样的一个观看我们的视频，觉得我们的产品比如说真实性啊、可靠性啊、这人靠不靠谱啊等等啊，这些才决定了他可能以后的重复的一个购买，而且他忠诚度是非常高的。如果呢他信任我这个种稻养虾的静静啊，通过一年两年三年哈、他看真的是我们真的是去说的和做的是一模一样的，那他就会这个信任我们，包括我们的产品。传统的那个输出方式呢，这个宣传呢是单向的，这个个人 IP 是双向的，我们在直播间呢、评论区啊等等就会经常是有互动来解答他们的问题，口感呐、吃法啊、溯源呐、什么这些那个种植方式啊等等啊，你会觉得消费者觉得我们不是就是一个卖东西的，我们其实一个专业的非常专业的负责任的源头的这样的一个一个产品。对，所以有时候还是差异非常大的。
2: 对，其实这个品牌的打造哈，我围绕咱们品牌说更多的是吉林农业的一个全景，因为现在我们从消费的认知上，包括想要去了解的更多的多元化的一种呈现上是非常丰富的，有的时候并不是说我们为了去卖给消费者持续的这个品牌溢价，更多的是一场双向奔赴的点，咱们在于对于整个吉林农业的发展的一种了解。而且当下来讲，你看现在无论是从消费的健康重视的程度上，还是结合哈我们生态种养产业的这种优势，还有刚才尹总跟我们去分享的哈种稻养虾的静静，在新媒体传播趋势的加持之下，我们拥抱了好多的可能性，并且获得了那么多哈，接下来想要立足通过打造个人 IP 加上产业实景的一个双向发力上，那么接下来呢，在我们刚才说的这些点上，尤其是围绕吉农人哈怎么去扩大我们生态稻米的影响力，带动更多的乡村产业，包括我们广大的农民增收致富，拓宽咱们线上的销售渠道等，咱们接下来还有哪些目标和规划吗？也跟大家分享分享。
1: 好的，也其实很简单的，就是结合我们现在已经建立的已经确立的方向，我们在生态的种养产业优势上我们已经开始了，并且在新媒体的这样的一个实践上我们已经也开始了，而且这个又是非常好的这个确定的未来的趋势，所以我和我们吉农水稻呢会坚持就是以这个生态的产业为本，以 IP 呢为翼，就是两个翅膀哈，然后呢双向的这两个双向的去赋能深耕呢我们乡村的这个发展的这种思路，然后持续的做好这个生态稻米的品牌，拓宽渠道，然后带动农户增收。其实深耕产业根基呢，就是

0: 持续的还要升级我们这个生态种养体系，比如说扩大我们的种养基地的面积啦，标准化我们的一个种养的过程啦，优化我们的生产种植种养技术啦，同时呢就是把我们成熟的技术呢分享给我们周边的农户，甚至哈远一点的农户，大家有共同的意愿来做这个产业。
1: 嗯，
0: 我们统一技术，统一品质，统一品牌，抱团儿来发展。那在个人 IP 方面呢，也是呢持续的去学习和进步吧，升级那个我们的一个传播内容。坚持就是真实的、有趣的呀、接地气的这样的一个风格，输出更多的这个科普知识啊、农业常识啊，还有东北咱们那个三农的生产生活啊、家乡的风貌啊，等等啊，这样来全方位整体的去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吉林的生态农业。
1: 好，谢谢。
2: 好，谢谢尹总今天通过连线给我们介绍我们吉农水稻的这份好实践，也希望在今年哈吉农水稻再获丰收，同时呢我们这个 IP 账号能够粉丝能够更加的上涨。
1: 对，在这儿也是跟大家分享啊，关注我们这个视频号当中种稻养虾的静静，去看看咱们吉林农业新农人哈是咋干的，是咋做的，把这份生态种养的好做法分享给大家。谢谢，谢谢您。
2: 那眼下呢正是我们吉林大地这个秋收的一个关键的一个时间点，我们也是通过今天连线的方式让大家感受这份丰收的喜悦。那稍后的时间呢，我们将会来连线的是吉林前益农业发展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许国臣，和大家共同来分享丰收的喜悦。
3: 一字一音成文脉，一言一行铸同心。9月14号到20号，第29届全国推广普通话宣传周正式启幕。本届主题为依法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奋进强国建设新征程。这也是新修订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实施后的首个法定推普周。一字一句传递时代之声，同心同德，共赴复兴征程。

0: 好生活。九月全国绿色出行宣传月，省交通运输厅向广大出行者发出温馨提示，欢迎大家优先乘坐公交，选择骑行、步行绿色低碳出行。骑行记得佩戴头盔，路口相互礼让，自觉守法驾驶，文明有序通行，守护蓝天底色，携手共建安全畅通、舒适宜居的城市交通环境。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5: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6: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7: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啊。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

0: 荐官，咱村不一般。
1: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2: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此时此刻，透过我们的视频号乡音吉林正在直播的乡村推荐官，今天呢，与大家共同来去分享哈这份黑色沃野上我们如何迎风产丰收，在秋收整个的庆丰之下哈，咱们吉林现代化农业主体做的这些好实践以及好做法。接下来与大家共同来去分享这份秋收喜悦的是吉林前益农业发展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徐国臣徐社长。你好徐社长，先跟我们视频端的观众朋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3: 主持人好，广大农民朋友，
2: 朋友好。欢迎您。
4: 你好国臻社长哈，其实也象征是我们吉林大地秋收攻坚包括粮满仓的一个关键时间。那也想问问您，咱们前益联合社作为吉林现代农业的典范标杆，先给大家分享一下今年咱们联合社托管的大田，包括今年秋收整体的涨势抢收的这个推进情况到底怎么样，先跟我们分享一下。
3: 好的，我们前益联合社那个主粮玉米大豆等主粮全程机械化生产托管服务，衔接小农户与农机服务主体需求，总结推广应用保护竞争的技术经验，探索农业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那个咱的母社成立于2008年，2015年联合农安县域内112家农机合作社组建联合社，当年试点托管工地255亩。经过11年迭代升级，截至2020年，已布局18个乡镇农服站，223个村级服务网点，聚集700家农机主体协同运营。今年保护性耕作免耕服务面积199.5万亩，占农安县玉米播种面积的37%，辐射带动小农户13.3万户，年实现联农惠农结本增产收益4亿元。户均增收3000元。今年整体的话，我们成员社的那个托管土地涨势良好，那个都在等农民都在喜获丰收，我们的农服人员都在田间回访，成员主体都在抢修农那个收割机。
2: 你看其实呢，咱们今年在无论是整体涨势上还是抢收推进的情况之下哈，都是一片向好。而且呢最主要的是前益现代农业作为咱们全省规模化社会服务的一个样板，也是很多不仅是咱们农安当地全省很多的我知道这些合作社也是不断的去学习前益的好经验好做法。那么也想问问徐社长，这两年咱们在农机的迭代呀，尤其是围绕智慧农机的应用，田间配套农业设施的这些建设上，咱们前益有没有哪些升级和新的亮点，也跟大家分享分享。
3: 我们前益联合社700家主体累计拥有农机具10631台套，今年新增植保无人机210台，新装北斗自动驾驶设备810台套，智慧终端2008台。并且的话，咱们已经把农安县通过咱们的信息化服务平台，把农安县土地那个确权土地都装入咱们的社会化服务平台中，这样就会实现的话，村民可以像滴滴打车一样，随时找到他附近作业的良好的服务主体。那个农机主体，他们家就无论是多少台车，他坐在车上或者坐在家中，就随时能掌握的话，它的整个的话，依据的作业情况，咱们的就那个政府的补贴发放，同时也有了依据。
4: 你看刚才在国臻社长介绍的过程当中，无论是围绕着我们整个联合社在这个种植面积上，包括带动我们的整体的这个农户上，这样的一个数量真的是在全省来说都是一个很具有标杆性的一个合作社，
2: 甚至是屈指可数。
4: 对，而且围绕着智慧农机的一个应用，刚才社长用了一个非常这个形象的一个例子，就是我们很多的农户就像滴滴打车一样在家就可以看到我们自己的这片田地的一个涨势，这就是我们现代化的一个合作社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样板。那对于我们前益来说，也是多年的推行保护性耕作秸秆的综合利用。那也想问问我们的社长，随着我们的这个模式的一个落地多年的一个实践，今年呢在这个保土也好

0: 我们的培肥地利也好，包括粮食的提质增产也好，带来了哪些实实在在的一个可观的成效呢？也请社长给我们介绍分享一下。
1: 我们天一联合社首都鼎城长粮一地长粮一地经战略联合中科院、东北地理所、吉林农业大学等科研院校，共建实验示范基地和科技小院，开展技术攻关，通过14组模式实验数据对比，确立推广42比88厘米玉米宽窄房保护性工作模式，配套实施那个宽房接管分田、精量播种、菌肥细苗、疗期深松、一盆多处等技术方案，确保公顷玉米生产增多5500斤，提高土壤利用率与光合作用，玉米单产可提升2000斤以上，有效实现抗旱保商、粮食增产、黑土地保护、多重叠加效应，助力农户增产增收。
2: 嗯，你看，其实我们说这几年哈，随着咱们这个保护性耕作运用的这几年来，我们落地这么多年，无论刚才也说了，培肥地利，尤其是在粮食提质增效上有非常好的一个表现。我们说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秋收啊，就是最重要的一环，就是什么呀？就是这个减损啊，保粮。所以呢，其实前翼现在从收割、运输到整个的带储，全链条的我们去做粮食的一个托管。那你想问问徐社长，咱们在保障区域粮食供给，包括扛稳粮食安全这个承担上，包括我们做出了怎样的表率以及责任担当呢？也分享分享咱们的前翼担当吧。
1: 这几年来我们的话以县乡村三级现代农事服务体系建设为引擎，锚定吉林现代化大农业主攻方向，那个逐步完善的话200至300公顷标准家庭农场生产单元建设，推动土地托管向着入股集约规模进行升级，培育村级粮食带储合作社，这也是我们未来五到八年的一个核心工作。然后通过村级粮食带储合作社的搭建，落地玉米自然风干仓带储模式，这样的话农户每公顷玉米会减损的话500斤，具体的话是它是这样的，就是说是，咱们现在的话，大农户的话采用的都是这种栽棒机，栽棒机的话一般用扫除的，它的粉刺出到地里，一场地的话损失200-300斤是没有问题，拉到农民家以后，农民鸡生狗不好耗着客，它还是损失了200-300斤。如果咱们现在的话，咱们现在的话尝试的话，用水利吸收。直接把这个用水利收收回来，这样农民每公顷就会减损500斤，经营主体同时可实现那个可结余脱粒转运烘干人工支出1000到1500元。其实的话就这么说，那个整个的话大家都很那个粮食的话这块也都是那个带那这块也都很透明。现在的话就是20个水烘干的时间的话，一吨的话得需要60块钱，30个水的话。一般在情况下的话，都得这个需要的话，25到30个水的话，就得需要89块钱，这也就是一斤它是需要30分钱的。咱们通过这种玉米的自然风干仓，咱们现在呢已经有2个成员在建完了，逐步的现在的话，在那个全县现在推广，这样一来的时间呢，它是用风就能把咱们的这个玉米的话，就是那个直接吹干了，实际上就是装玉米粒的玉米篓的。把这个玉米粒的晾下来了，这样一来的话，你算的话，那个它的烘干费会省3-4分钱，那个运输的话会省2分钱，脱粒会省1分钱。同时的话，这个玉米的话，还有一个什么呢？这个玉米的话，它是不烘干，它是自然干的。这种的话，玉米整个营养成分会增加很多。那个也就是，所以说它这样一来的话，那个咱们通过这种办法。那个可使咱们的主体和农户每公顷增收1000到1500元，那个托管户可以择机减价，实现的双向接本增收。
0: 你看，围绕着保障区域的粮食供给，包括扛稳我们的粮食安全上，在我们的企业有自己的一份责任担当。同时呢，对于我们的这些农户的增收上，刚才我们的国生社长跟我们算了一笔非常详细的一个账，到底怎么能够增收，到底让我们的这些社员增收多少，我们的心里都有自己的一份担当和责任。同时呢，也看到了前翼的这份好的一个做法。那围绕着我们的联合社，也是把数百家的合作社农户凝结在一起，那怎么能够帮助我们的小农户降本，同时省心稳增收，让我们的这些小农户也同时稳稳地接触我们现代农业的一个体系，是不是在我们的前翼也有自己的一个做法呢？国政社长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其实我和你跟那个咱们那个网站农业的话算一笔账，小农户自主工作一年那个生产资料投入话得得3000多块钱，这个种子的话正常的话得在800左右，农药的话也得200多，也就是整个化肥农药这个生产资料投入，正常的话应该得在那个4000块钱。同时的现在这个小农户呢，每天主要是跟有的那小农户呢还要打个冷连打冷带粉耙子，得需要600块钱。收割的话呢600，送到家300。这小农户实际上地还没种上呢，小农户还有得去用自家那个小四轮，那个打个冷，那个播播种。把那个趟趟地，这样一来的话还得100块钱柴油钱，实际这样小农户自己种的话，就是怎么也得在5000500块钱以上。咱们村里联合社托管的话，通过的话，规模还极小，标准化作业，双层优势，服务仅收费5000元，也就是等于讲生产资料团购每公顷结余的1000元商业利润，提前分红返还给服务区几个小农户各500元，汇集标准化农技方案。智能增产，农户每公顷玉米可增用的增产呢，还可以增产2000斤，综合经济收益达到2500元。咱们的话，这尽量那个经济改善，确实让广大农民受益，有效破解农村人口老龄化后谁来种地和如何种好地问题，充分释放劳动力资源，最终形成托管降本科技增产多元增收的长效联农带农良性机制。
2: 你看，我们说哈，怎么样去降低这种人力成本、降本增效的同时哈，咱们得让这些小农户稳稳的去接入到咱们的现代农业体系。所以说，方方面面，我们是全方位的啊，来去服务于咱们广大的这些种植户。当然，咱们作为哈吉林产粮大县农安的现代农业领头雁哈，前翼这么多年的经验，其实刚才也说了，一直被很多省内的咱们这些农业的经营主体去学习、去借鉴。那也问问徐社长。那接下来咱们在结合黑土地保护、粮食稳产，包括咱们在这个农机升级、技术推广、产业链延伸，带动农户增收等方面，咱们前翼还有哪些规划？对来年的粮食生产有哪些期许呢？也最后跟大家分享分享。
1: 我们村前人想以建乡村三级现代农事综合服务体系建设为引擎，2025年的2月8号，总书记来吉林视察时间的话，指出吉林要以发展现代化大农业为主攻方向。遵照的话，总书记指出，我们将继续完善200至300公顷标准家庭农场生产单元建设，推动土地托管向着入亩集约规模进行升级，培育村级粮食带土合作社，落地玉米自然风干仓带土模式。农户每公顷玉米减收500斤，同时的话，他还能让啥的话增收，同时我们的话，坚持的话呢，托管助根基，集采控成本，科技提单产，政策强支撑，带土增效率，加工扩增值为路径，持续优化三产融合与联农带农机制。主动对接中粮等国有粮企，深化战略合作，积极争取政策支持，探索国企加县农事中心加乡镇农服站加村级粮食带土合作社加农机服务标准家庭农场加农户六位一体发展模式，打造国资控股合作社参与的回流制农业经济联合体，助力粮食储备机制创新，推动玉米就地适应发展种养循环，构建种养加一体化业态， 打造适配东北平原可复制推广的连农带农三产融合发展吉林路径，夯实粮食安全根基，赋能乡村振兴与农业农村现代化。
0: 嗯，好，谢谢国珍社长今天在连线的过程当中给我们介绍了前一的这份好做法，也希望继续在扛稳我们国家粮食安全上贡献我们前一的一份力量，同时呢在联产联农带农的过程当中，让我们的小农户在稳产征收上能有我们前一的一份好好的一个贡献。谢谢国珍社长。
2: 好，谢谢谢谢，辛苦了。哎呀，其实你看现在哈，我们说吉林农业现在是丰收景庆丰年，而且呢还是那句话，隔一段时间跟大家去联系，尤其再去看一看现在哈，围绕我们金九银十这么好的一个季节之下，咱们的秋收又有哪些好的表现与做法，我们这些新农人包括新的农业经营主体就是一次又一次带给我们这些新的惊喜。
0: 对，而且每一次在连线的过程当中，当大家说出我们又是一个丰收年的过程当中哈，这份喜悦我觉得对于我们每一位经营主体的负责人来说真的是溢于言表，而且是喜上眉梢的这样的一个感觉。而当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电波，我相信每一个听众也好，观众朋友们也好，都会感受我们黑土粮仓的这份沃野丰收的美景。
2: 的确是这样，我们说现在围绕着智慧农业哈，新智农业的发展，其实吉林农业在整个全国的农业大版图上我们是绝对有自己的一席之地的。而且好多就是你不太了解农业的朋友，你也能会去发现，能去看到。现在你看，围绕我们尤其是吃的主粮的安全主体性来讲，有这么多都是来自我们吉林农业的贡献，对吧？我们说吉林大米，专吃不好好吃饭的你，鲜食玉米，对吧？好多的朋友说吃完一岁再惦记下一岁，那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一些主粮，包括我们的粮满仓，包括我们的盐碱地的这个小米儿，对不对？我们的杂粮杂豆等等，现在好多好多的南方朋友，随着我们展会哈，各大展会的不断推荐，大家知道现在很多的展会都是同时进行的，
0: 对，
2: 吉林大米，吉林地标性的咱们这些农业的好的这些品牌供不应求不说，真的很多很多促订单包括签约来讲都是订单不断的。
0: 所以对于我们每一位这个消费者来说哈，每到这个季节不仅可以看到我们吉林大地的这份金色沃野的一个收获的一个喜悦，而同时作为消费者可能大家又感受到的一个就是我们新的美味，这个新一季的大米又要上市了，大家又可以吃到我们新的上市的这个米了。
2: 对，其实说一点下一步的展望吧，希望无论是在我们像前翼这样哈，现代农业的联合社的主体联农带农上起到积极表率的作用，让咱们在稳产增长上有这样的一个主体的大粮仓，当然也希望像吉农水稻一样，在我们种养综合的这样的模式带动之下，无论是个人 IP 的打造，包括我们哈这个一地双收双边沟立体综合种养模式带动之下，还能够一边吃大米一边吃龙虾，对吧？咱们有太多太多一些好的体验与实践了，也道一声咱们吉林新农人辛苦了，为了我们这一碗好的米饭哈，大家做出了这么大的一个努力。
0: 嗯，那接下来我们乡村推荐官的节目当中也会继续通过连线的方式让大家一同来感受来自于吉林我们不同地区这份沃野粮仓带给我们的这份丰收的喜悦。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也希望大家继续来关注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更多精彩的节目。

0: 绿色出行，美好生活。九月全国绿色出行宣传月，省交通运输厅向广大出行者发出温馨提示，欢迎大家优先乘坐公交，选择骑行、步行绿色低碳出行。骑行记得佩戴头盔，路口相互礼让，自觉守法驾驶，文明有序通行，守护蓝天底色，携手共建安全畅通、舒适宜居的城市交通环境。
1: 嗨，大家好，我是小

0: 小题，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9月21日，星期一，农历8月11，今天是国际和平日。和平是世界最温暖的底色，是万物安然生长的底色。愿我们铭记苦难，珍惜当下，心怀善意，奔赴温暖，以和平之心待人处事，以赤诚之力守护安宁，让和平之光照亮山河大地，岁岁年年。好嘞，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谈，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1: 即将进入的是申时，申时膀胱经当令。
2: 这个时间段的我们精力充沛，也是工作学习和锻炼身体的好时候，记得多喝温开水，促进身体排出垃圾。
3: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4: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5: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6: 倒掉吧，
7: 倒掉吧，
5: 倒掉吧。
4: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8: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9: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0: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4: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1: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2: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3: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4: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5: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6: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一半，这可咋活呀？
17: 真的假的？老李头，这可不是小事儿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18: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一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0: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19: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4: 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4: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4: 哎，我真的。
2: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4: 去就去。哎，那个，
14: 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5: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

0: 喜欢分享，
1: 这人参雪花膏嘎嘎的，你就用吧。
0: 他热衷八卦，
1: 雪饼猴到底有没有对象？
0: 他乐于助人，
1: 想吃麒麟大米还不简单吗？一直给我。
0: 他就是你不能错过的电子闺蜜丑鸭。丑鸭的朋友圈，姐妹们的聚会，嗨翻天儿。
1: 进来唠呗，在外边瞅啥呀？
2: 姐妹们，大家好，我是雪饼猴王铁柱，欢迎锁定丑鸭的朋友圈，我都在关注，你还等啥呢？

收音机前我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以及我的各位电子闺蜜，大家晚上好。此刻呢，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一档女性情感脱口秀丑鸭的朋友圈，我是你的电子闺蜜主持人丑鸭。减肥的姐妹们，你们有没有过这种感受啊？就是因为我成功减下来20多斤，现在就是想要奔着自己的目标减掉30斤去嘛。当减肥减到后半程啊，你基本上已经能够和饥饿和平共处之后，出现了另外一个困惑。真的，我相信啊，所有的在减肥这件事情上拿到过一点点胜利果实的姐妹会有同感，就是我现在要是哪一顿啊偶尔吃的有一点饱，这个饱是啥呢？就是明显感觉到胃被撑起来的那种饱，那种饱腹感，我会有一种很不舒服且很不高兴的感觉。

明显的，且我们在和平共处啊，互不打扰的这个状态之下的时候，哎，会觉得自己很轻盈哎。啊，尤其是肚子洗瘪躺下的时候呢，有一点点塌陷的感觉，非常的开心。真的，就是减肥的姐妹们有没有这种感觉？现在就是但凡哪一顿我稍微有点吃多了，我会觉得自己就是有点不太干净了，油子个奶，味儿了红的啊，瞅着那老脸瞅着也不顺眼，真的。哎妈呀，这不是好起来了吗？你说这要是以前说哪天少吃一顿啊，或者说想吃啥没吃上啊，那都得衰搭的，就觉得这一天白过了。哎妈，现在你说说这真是成长了，这是我四十多年啊，真的最有成就感的一种习惯的养成。哎呀，太好太好了，我跟你说。而且就是之前我有一个什么样的误区啊，就觉得就是我晚上上节目这个之前我必须得吃东西，我要不吃东西我浑身没劲儿。事实证明那跟吃不吃东西根本没有关系，我现在一天就吃一顿，我而且吃的不多啊，甚至可以说很少。我晚上上节目这点儿我劲儿劲儿的，你说这跟吃东西有关系吗？完全没关系。就是那个胃吧是越撑越大，嘴是越吃越馋，整个人的状态也是越发代谢，反倒是瘦了之后真的啥感觉没有，甚至很轻盈。哎，你就说吧。但是姐妹们，如果你们在刚开始减肥的时候啊，会有那种就是浑身乏力，饿的没有劲儿啊，心慌或啥的，其实那就是一种感觉。是你心里的一种投射，姐妹们，真的，当你真正瘦下来，你身体轻盈的那一刻开始，你才发现原来人生除了吃，还有那么多的美好值得我们去关注，太好了。

而且减下来肥之后啊，有一个更好的感受是什么呢？你的口变得特别轻，吃东西都特别有滋味，就不像以前必须得吃重油重盐重辣的东西你才能够感受到你是活着的啊！你瘦了之后稍微吃点带滋味的东西，什么酸甜苦辣咸你全都能吃出来。我今天下午在我们台那个一楼的那个咖啡厅啊，我点了一个全没就是完全零糖，就一点甜味没有的，叫巴乐什么什么什么柚子茶，大概吧啊，大概就是这么个名儿。然后我跟他说，我说这个可以不放糖吗？他说可以的，女士，但是可能口感稍微差一点。我说没问题啊，有真的巴乐水果在就行。他说那是有的，而且是水果配茶包，可能如果不加糖的话，会稍微有一点。口感是发苦的，我说没问题，可以。结果喝的时候完全没觉得苦，就是那个水果的甜香感非常的明显，再加上柚子茶的那种清爽，太棒了，姐妹们，听我的啊，听我的，就是坚持把那些本不属于你的肉甩掉之后，你完全是一个重生的感觉，太爽了。好了，咱们抓紧时间来看留言吧啊！那个也跟姐妹们说一下，如果想要这个跟丑丫聊一聊你不知道跟谁聊的事儿，都可以在抖音和小红书啊，抖音或者是小红书找到我的账号，后台留私信就可以了。丫儿姐，我跟前女友谈恋爱5年，被断崖式分手之后呢，前段时间在短视频后台又联系聊上了。大家呢又互相见面吃了饭，聊着聊着呢感觉对对方还是很有感觉的。后面呢前女友就要求我给她转账6000块钱我们才能复合。啊，等一下，你确定你这是女友吗？我怎么感觉她有某一些不能拿到台面上的职业属性呢？不是，在复合怎么还跟钱挂钩啊？后来呢，每次来我家过夜，都让我先给他转钱，直到。

前两天晚上我们又吵架了，说了一句在一起五年我都不想跟你生孩子，这种关系我还能继续吗？不是，等一会儿哥们儿，你先等一会儿，你先自己捋一捋，你自己看看，你自己看看，你跟我说的这像话吗？哥们儿，你自己看，你琢磨琢磨，你这是复合吗？你这明显是老客户返场啊，这哪是正常的恋爱呀，这是谈恋爱吗？你琢磨琢磨，你这个前女友她的工作属性是不是白天一天搁家里睡大觉啊，然后晚上呢太阳落山了，他开始浓妆艳抹的了，去上班去了，完一上班呢就干到大天亮或后半夜，完再回家一天一天白天这么睡，有没有这种时候？有没有？你自己先想一想这个事儿。真的啊哥们儿啊，我是觉得你现在这个情不情感，给不给你生孩子，这个事儿可以先往后放一放，然后烧一烧啊。我从来啊，我这情感节目我也干的时间不算短了，我后台收过这么多私信说怎么复合怎么分手，没有一例啊说像你这样式的说复合之前先得转6000块钱啊，这是闻所未闻呐，哥们儿，你要不要先琢磨琢磨呢？嗯，就是有关于你前女友的这个职业的这个事儿，你要不要先琢磨琢磨呢？啊，至于说这个复合呀咋地的这些事儿，都可以往后稍一稍，真的。你这不开玩笑呢吗？你这不啊，你这不纯纯大冤种了吗？啊，人家纯纯把你当冤种了，真的。完了跟你要转账，完你就转，你真行啊，怎么的那个钱放自己兜里摇手啊，啊，干点别的不行吗？真的了，就这钱，哎呦我的妈，6000块钱，那我想请问那哥们儿，你一月挣多少钱呢？你这来来回回的，我感觉你都遇上杀猪盘了，分手一回6000啊，小闹两次就6000，真的，你挣的这点玩意儿都不够你前女友跟你俩复合的，你这太冤种了。碰着过冤种，但没碰着过像你这种心甘情愿的冤种。咱挣多钱够分手用的啊？可别扯了啊，哥们儿啊，你这赶上那个宁采臣遇上聂小倩了，人聂小倩起码人家还是人鬼情未了，你这纯纯是碰着个啊，好像是你是鬼，什么鬼呢？大头鬼。因为一般后台呢我收到的私信基本上都是女孩子嘛，对吧，啊，遇到这个渣男啦或者怎么怎么地的，哥们儿，你这纯纯是遇到渣女了啊，他根本不是奔着跟你俩处对象跟你俩结婚生孩子来的，他就奔着你兜你俩子儿，啥钱把你骗个底儿掉，哎，兜里骗个精光，这个人就会从你世界里完全消失，你再也找不着他了，好不好哥们儿啊，先抓紧保护好你的钱袋子吧，嗯，感情那都是次要的了，那都是。

吓人了，这不是这明显这不是杀猪盘吗？这不是吗？我身边原来有一姐们儿啊，就是她倒不是杀猪盘，她就是不占便宜能死那种，自己吃亏就得死啊，出门不捡钱就算丢，就那么个玩意儿。哎呦我的妈呀，那真是了，那这些眼睛就盯着钱，就盯着自己那点好处啊。我倒不是说我们一定要就是大公无私啊。

0: 一定要这个放下小我去追求大我，不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没毛病，但这个东西呢你是要有度的啊。如果凡事儿就必须得利己，没有利己就坚决不行，那咱这格局是不是学问太小了点儿啊？而且这种啊，后期就容易发展成为啥呢？机关算尽，人算不如天算，反正我是这么觉得。就是咱肯定不能干那个冤大头冤总的事儿，像刚才那小哥们似的，是不是啊？分手费一次六千，一次六千的，但咱也不能说就专门利己吧。啊，真的，我是觉得人活这一辈子吧，三万多天，尽量做到问心无愧且内心坦荡，是不是啊？格局不说有多大吧，但也稍微的往外扩一扩，哎，扩展一下人生的宽度和深度，哎，别老就盯着眼前那点事儿，磕碜啊，真的。挺磕碜，挺磕碜的啊！
1: 黑超门，
0: 来吧，进行小丢丢音乐和宣传，稍后继续回来。

0: 色出行，美好生活。九月全国绿色出行宣传月，省交通运输厅向广大出行者发出温馨提示，欢迎大家优先乘坐公交，选择骑行、步行绿色低碳出行。骑行记得佩戴头盔，路口相互礼让，自觉守法驾驶，文明有序通行，守护蓝天底色，携手共建安全畅通、舒适宜居的城市交通环境。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9月21日，星期一，农历8月11。今天是国际和平日，和平是世界最温暖的底色，是万物安然生长的底色。愿我们铭记苦难，珍惜当下，心怀善意，奔赴温暖，以和平之心待人处事，以赤诚之力守护安宁，让和平之光照亮山河大地，岁岁年年。好了，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谈，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5: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6: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0: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醉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然后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9: 现在是酉时，北京时间傍晚18点，酉时肾经当令。
10: 我是你的肾，晚饭要以清淡为主，另外在睡前多按揉涌泉、太溪两个穴位，可以让我更健康。
20: 人参雪花膏嘎嘎的，你就用吧。
21: 他热衷八卦，
20: 雪饼猴到底有没有对象？
21: 他乐于助人，
20: 想吃吉林大米还不简单吗？地址给我。
21: 他就是你不能错过的电子闺蜜丑鸭。丑鸭的朋友圈，姐妹们的聚会，嗨翻天儿。
20: 进来唠呗，在外边瞅啥呀？
22: 姐妹们，大家好，我是雪饼猴王铁柱，欢迎锁定丑鸭的朋友圈，我都在关注，你还等啥呢？

继续收听，这里是丑鸭的朋友圈，我是你的电子闺蜜主持人丑鸭。朋友姐妹们啊，有任何想要跟丑鸭聊的一些让你觉得有一点困惑的事情，都可以在小红书或者是抖音后台留私信。

来，我们看这条啊。我男朋友呢被裁员压力很大，跟男朋友今年在一起的，刚在一起也就几个月，还处于情感加深的过程当中。最近呢他突然被裁员，在努力的找工作，每天的情绪都非常的低落。他完全不出门，也不愿意跟我见面，闭关找工作。我主动要求呢说去找他，他说要努力准备面试，如果说和我见面了就会觉得自己没有尽全力，我也只好作罢。我们线上聊天呢几乎也很少，我给他发消息呢他会很快的回复，但我发现只有我单方面的分享，他不会主动的联系我，我就降低了找他的频率，后面呢也偶尔会主动跟我同步，但聊天的频率低到不如我跟朋友之间的频率。聊天的时候呢他还会说自己没有工作，非常的 emo。 我尝试安慰他说工作也确实难找，但总会找到之类之类，慢慢找呗，感觉他还是很焦虑，说 gap 越久呢就越难找，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安慰他。男朋友平时性格是比较耐心细致，会照顾他人情绪，之前呢会觉得有一点点内敛，这次碰到压力的事件反而觉得他有一点应激，把自己逼得太紧了。我觉得他如果找工作同时维持跟我基本互动，工作找久一点我也完全理解啊，毕竟大环境不好，但是目前呢我们已经失去了正常的情侣链接，我很不好受，很难过，请问有什么建议吗？这个男孩呢，姐看上去啊，给我的整体感受就是他是一个特别要脸的人，就是自尊心极强，他是会觉得如果不能够尽快的找到工作，我是觉得他在你面前就会觉得自己能力有问题，好像低人一等似的，就是有那种感觉，所以他就是拼了命的把自己逼到墙角，不管找到找不到，反正呢就是我没有颜面见江东父老，有点这个劲儿。我觉得行，挺好的，就是你也不要太过于焦虑，说俩人见面了，因为我对他感觉还不错啊，我就老想黏着他。你要理解他目前的困境，就是说我是觉得这样的男孩呢总好过那些天天就跟你黏在一起啊，那嘴甜的跟抹了蜜似的，完了也不着急找工作，要比这个要强得多得多吧，对吧？你这玩意儿你不得分个轻重缓急，分个好来贵贱吗？我觉得起码就这个男孩子看上去他真的是很有上进心，咱先别说他表现的是不是过于极端又应激又啥，总比在家摆烂强。我找不着找不着我先不找了，对吧？反正我女朋友有工作，我们俩不行呢就降降消费等级，我觉得总好过这种吧，对吧？那人家着急上火的你也帮不上啥忙，咱就少裹乱呗，哪怕说你给他偶尔发点，就是你要调整你的心态。现在你明白他的这个处境有多焦虑有多着急，是因为他上进。OK， 那么你要是有时间呢，或者说就是也蛮想好好相处下去，不行呢，你就给他搞一点小水果、小甜点。人在 emo 的时候吃一点甜的，确实是会好一些。是吧？然后或者说发点有趣的这个视频，你也不要期待说我给他发他就应该给我回呀，我都给他发了五个了他才回一条，人家不也是及时再回吗？对吧？人在难过的时候很难挑起主动聊天的性质，甚至我会觉得男孩子会有一点自卑啊，觉得说你看我在我喜欢的女孩子面前我是不是应该表现得更厉害一点啊，比如找工作这件事，可是往往有的时候就是天不遂人愿嘛。所以如果你这边呢放轻松一点，我认为他那边也会放轻松一些啊。大方向，这个人的本质，从找工作这件事情来看，人家要脸，要脸就是好事儿，对不对？他不也没说干啥极端的事儿，比如说伤害自己呀，或者跟你俩勃然大怒，人家不也没有吗？啊，那个给他一点时间空间。让他感受到来自你这边的松弛和积极乐观，会好很多的，好吧，宝贝？真事儿，那你说你要碰上那男朋友，一天天往死摆烂，是正事儿没有？天天打游戏、抽烟，和那个狐朋狗友出去胡吃海塞去，完了喝多了回来一顿耍皮，你说吧，你说你想要哪一个？是不是？那还得是这个。
有正事儿不容易，咱们好好珍惜。

来，我们看下一条留言啊，男友的爸妈说女人不生孩子就完全没有价值。我跟男友呢谈了两年了，目前我是32岁，男友的爸妈担心我年龄比男友大4岁会怀孕费劲儿，觉得谈两年都没怀上，他们想让我未婚先孕再领证。他爸妈说话特别难听，说女人不生孩子没有任何价值，说我是不是离过婚生不了所以才没人要的啊。我好生气呀、啊，宝贝，你这还来问我干什么？你有什么要问？我很好奇。后来呢，我跟男友去做检查，他有弱精症，我有一点点妇科炎症。我跟男友的感情还是不错的，但是总感觉他在中间也不会调节我跟他家人的矛盾。他什么叫你跟他家人的矛盾？是他家里人挑刺儿好吗？是他爸妈在用这种极端的方式来给你做服从性测试，这明显是在打压你。什么叫你跟他们家矛盾？你有什么矛盾？你说啥了？你干啥了？你这个傻姑娘，你可真是。然后呢，他就跟我说先谈着吧。看他的态度也是想让我先怀孕再领证。本来呢跟他提过今年在年末的时候去领证的，现在呢他爸妈那边又不让我们领了。我早就跟家里人说今年领证，目前呢我家里人并不知道他们家现在的态度和嘴脸，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跟爸妈交代，我家里人肯定生气又失望的。废话哎呀，什么叫失望生气好吧，有什么好失望的？对于这种家庭有啥好失望的？咱咋的了？就是这个婚是非跟这家人结不可吗？非得跟这么个窝囊废吗？完了跟那么两个精神病的爹吗？这都2026年了还拿那一套来 PUA 你啊？ Excuse me，我想请问呢，真是醉了，咋的还得乱棍打死啊，还给我整金猪笼那一套呢。宝贝，首先啊，咱先别管什么这个男孩怎么样，就抓猪看卷这个事儿，在处对象这个环节当中太重要了。我不知道就是这种思维的爹妈他能教育出什么正常的孩子，有这种可能性吗？在他们眼中这个女人这不就是纯纯的生育工具吗？啊，对不对？还生不出来孩子就没有价值，那你们生去吧。你们都有价值啊，你们都有价值，通过孩子来体现吧。啊，就这副嘴脸，就是你也能这么大的胆子和这种家庭的人去谈恋爱，我的天哪。咱都不用说你的婚后生活，就是我非常担心就是他们家的这种人的这种 DNA 所体现出来的劣根性如果你跟他再生下一代，怎么能保证孩子的质量啊？这太可怕了。就认知偏的都不是一点两点，甚至我都认为他们家人可能都得有点反社会人格。

你调查调查，他爸妈之间没有什么亲戚关系吗？就是怎么能说出这么，如此令人震惊的无脑的，啊，甚至我认为都是有一点无耻的话。宝贝，我告诉你什么叫服从性测试啊？我先不说他们是不是有意在做这种测试，我只能说他们人性真的很恶，好吗？人品真的有很大的问题。首先就是这个女孩都还没说要嫁到你们家来，然后就能舔个脸让人姑娘未婚先孕，还说你俩都处两年了，居然都没有意外怀孕，什么光彩的事儿啊！我想说，如果真的是意外怀孕了，我只能说你儿子不负责任，知道吗？没有安全意识，没有保护女孩子的意识，这很恶劣，很龌龊。我并没有说婚前发生这个行为，这个行为是不对的，没有说这个，而是这个家长居然就能堂而皇之的去鼓励让自己的儿子对自己的女朋友让他未婚先孕。我想请问这家人就是居心何在呀、太恶心了啊！我只能用恶心来形容。而且他本身又有弱精症，就是咱刨除万难啊，退一万步讲，说他爹妈人挺好的，那这男的他身体就有问题，你还要跟他处啊？咋的了，姑娘啊？你干啥事儿让他看着了？你是有什么巨大的把柄在他手里吗？真的，我都有点害怕了。你是不是干啥坏事让他看着了？完，他手上有你把柄，完你就不得不跟他处，不得不跟他解。面对这样的爹妈，也得忍气吞声的。你快醒醒吧，啊！快醒醒吧，这到岸了，到站了，下车了。三叔也太吓人了。这么一往直前，这个那个什么啊，勇往直前的，义无反顾的，干啥呀？这是要啊？你这要是我亲妹妹，我上去就一顿大嘴巴给你雷醒，真的，往死往死扇。敢我妈讲话了，我就是打蛇腿把你搁家养着，我也不可能让你去跟他俩结婚去啊！疯了，咱挺好挺好，姑娘干啥往火堆里推呀、啊？真是不理解。

0: 없어. 세상이.
1: You. 2025. 하하.
0: 뭐야? 죽인 노래 하나 만들어. 기가 막힌 노래.
1: Telepathy's the call. Can you feel the vibe?
2: 绿色出行，美好生活。九月全国绿色出行宣传月，省交通运输厅向广大出行者发出温馨提示，欢迎大家优先乘坐公交，选择骑行、步行绿色低碳出行。骑行记得佩戴头盔，路口相互礼让，自觉守法驾驶，文明有序通行，守护蓝天底色，携手共建安全畅通、舒适宜居的城市交通环境。
3: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4: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5: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6: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7: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8: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9: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10: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0: 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1: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那么点，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3: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7: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8: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9: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8: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9: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0: 一号电池
11: 到，
10: 三五七号
11: 到。
1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5: 没事，没人看见。
1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4: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6: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7: 他喜欢分享，
18: 这人参雪花膏嘎嘎的，你就用吧。
17: 他热衷八卦，
18: 雪饼猴到底有没有对象？
17: 他乐于助人，
18: 想吃吉林大米还不简单吗？一直给我。
17: 他就是你不能错过的电子闺蜜丑鸭。丑鸭的朋友圈，姐妹们的聚会，嗨翻天儿。
18: 进来唠呗，在外边瞅啥呀？
19: 姐妹们，大家好，我是雪饼猴王铁柱，欢迎锁定丑鸭的朋友圈，我都在关注，你还等啥呢？

来，我们继续啊，看姐妹们发来的私信。丫姐，我关注你节目很久了，最近遇到了问题。前几天呢，用男朋友手机看他给我拍的照片，发现他相册里有5000-6000张照片，从来没删过。就往前翻了翻，翻到他前女友的照片，他俩合照，还看到了他俩很亲密的视频。我没当场跟他生气，我准备下次见面的时候跟他说清楚。现在我觉得就是像嗓子里卡了一根刺一样的难受和恶心。之前呢，因为他没有换前女友的情侣头像，跟他吵过一次，让他把前女友的东西该删删该扔扔，他说好。结果这一次无意当中，因为我让我翻到了这些东西，我现在的心情，不知道为什么很平和，只想跟他当面解决说清楚。那很好啊，遇到事情就应该是心平气和的去解决，对吧？你比如说遇到这种事情，就是女孩子们啊，当然会容易把这些东西放大啊，包括什么情头啊之类的小细节小玩意。

快乐，不会的。他如果那么放不下的话，这么说，宝啊，你都出现不了啊，你的现任这个现任的身份都不会有啊，他的女朋友也不会变成前女友。所以既然选择了在一起呢，我觉得起码的相信还是要有的。但如果说你跟他当面说这个事儿的时候，他就是决一不删，哎，然后呢各种死鸭嘴硬找借口，那这就是另当别论了啊。有些事儿呢是要论迹不论心，但有些事儿呢就是要论心不论迹，明白没有啊？你就看他怎么什么个态度呗。如果他就是态度很诚恳，并且当着你的面删了，在已删除里边又删了一次的话，那就问题不大啊。女孩子容易去把一些细节放大，有的时候其实回头想也没必要，他意识到了，他有积极的行动就行呗。如果说就是意识也意识不到，是行动也没行动，那就拉倒。Oh, yeah, yeah. 那扯那干啥呀？气得分儿似的，是不是啊？犯不上啊。

看这条啊，我跟男朋友刚在一起的时候呢，吃饭出去玩他都会付钱，现在在一起几个月了，他就经常说自己没钱，所以前段时间出去玩吃饭都是我在付钱。前天晚上呢，翻手机发现他微信里头有好几千，他这是骗，他居然还骗我说没钱了。我不管他是不是有钱，但是我很讨厌欺骗，我该怎么办？那你就问他呗，是不是？你说你不说你没钱了吗？这几千块钱是咋回事啊？你说就是，如果你要是觉得特别紧的话，你可以明说，咱俩就 AA， 或者说你一顿我一顿，这都没事儿。然后你告诉他，你说其实我最不喜欢的是撒谎，因为我觉得你对我有所隐瞒。咱俩相处过程当中，如果都有所隐瞒的话，我会对接下来如何走下去没有信心。实话实说，不带情绪的客观的陈述和表达就好了。当然这对于可能20多岁正处对象的男孩女孩来说有点难哈。毕竟丫姐这40多岁的小阿姨，这些东西对我来说就是轻车熟路的，但是尽量吧。那成长这玩意儿咱总得学嘛，照葫芦画瓢呗。你没有办法完全像丫姐这么平静去阐述，尽可量的平静呗，好不好啊宝贝啊？这人他得不断的学正确的方式和正确的状态，你不能说我知道正确答案是啥，我就不的，我就喊啊，我就跟他吵，那我就没招了，真的，那我写招没有？那你都知道正确答案是啥，完就不的，那你就那不好，

下一点啊，跟男朋友认识6年了，谈恋爱1年，双方见过家长，异地恋，休息的时候呢会住在一起，大概一个月会见3到4次。男朋友每次呢都叫外卖，但是我觉得不卫生，而且我吃不惯外面的东西，就觉得很咸，吃完就特别渴。男朋友是家里最小的，娇生惯养，最大程度就是给我煎过牛排，煮点面。我是家里的老大，因为照顾弟弟妹妹。初中的时候呢，爸妈就教我怎么做饭，现在做饭做得特别好吃。男朋友家里条件比我家好很多，但是我现在是自己赚钱自己花，我也不是他的媳妇儿，没有花他的钱要他养，所以我觉得要公平，我做饭了他就得洗碗。大夏天在厨房做饭一身汗，做饭前已经沟通好了谁做饭，另一个洗碗，每次吃完他就拖拉撒娇不洗让我洗，严重的时候拖到都已经长毛了他也不洗，一直玩游戏。我叫他的时候呢他就让我去洗。这个做饭这个事儿吧，我是觉得就是没必要较真儿。哎，那你都说了你做饭特别好吃，那家里头呢基本上就是谁会做谁做的好吃。

那就谁做呗，实在你心里不平衡那就不做呗。完那你看你还不能叫外卖，又觉得外边又不卫生又咋咋地，完你还会做那你就做呗。就是这个事儿，他不是说谁干了这个活了谁就能累死，不会的啊。我记得我姥姥奶都跟我说过，干活累不死人，生气能气死人。嗯，你这不就很明白了吗？对不对？应该怎么处理两个人之间的关系，这不就很明了了吗？做饭这件事儿啊，做不动了咱就上外边吃，咱就点外卖。那至于说洗碗这个事儿呢，你也说了，你男朋友从小家里头娇生惯养，他爹他妈就没教他这个事儿，在他的认知里边就挺难挺难的，实在不行就是通过洗碗机呢，就是他不洗你也不洗，活儿这个事儿就是啥，谁看不下去谁干，长毛长毛吧，不行我再买批新碗，对不对？既然他对于洗碗这件事他也没有那么抗拒啊，总撒娇，那你也撒娇呗。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啊，很多事儿吧，尤其家里这些事儿，我建议宝贝们姐妹们咱不上纲上线，能够通过软性的方式去解决就通过软性的方式，能用钱解决就用钱解决，因为这个真的不涉及原则性的问题，是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的心理失衡了，所以我们把家里这点破事儿就非要上纲上线，没必要，犯不上啊。什么叫原则性问题呀？你比如说那个习惯性出轨、习惯性 PC、 家暴、赌博，就是黄赌毒这几样事儿，这都算是原则性问题，除了这些没有原则问题。就家里这点活儿，谁干谁不干，不乐干都不干啊，乐干咱就一起干，谁乐干谁干，不乐干不干，就这点原则啊。那当然你可能要说了，那咋的，那家那日子能那么过呀？不能，不能就你干，家里的活就是谁看不下眼谁干，没有什么说我干了你就必须，没有这个必须，是那是你规定的，你规定的并不代表他也这么认为，如果俩人都这么想，那你都没有这个矛盾了，对吧？所以说想把这日子过下去怎么着都有办法，想把这家过黄他也怎么着都能过黄，就凡事上纲上线呗啊，没事给他整出事儿，完了有事的把他变成大事儿，哎，你就是啥样的家都能过散了，哎，没问题啊，要有信心。反过来亦是如此，这个日子如果想过下去也怎么都能过啊，别凡事上纲上线，真的会规避生活当中80%-90%的矛盾。这话我为啥跟我的姐妹们讲，这都是有原因的。这跟我们女孩子从小受的教育规训有很大关系，就是凡事老要讲一个，老要上升一个高度，老要讲出它的意义所在，不是什么事儿都有意义的。我这么说，生活里头大半的事儿它都没有意义，没有意义难道我们就不做了吗？对不对呀？那没有意义的闲嗑咱就不唠了吗？反倒是很多事儿不需要上价值的，他非要上价值，正好整反盆了。看这个啊，丫儿姐，我老婆平时基本不做家务，但一做家务就发脾气骂人。哎，看着没？看着没？啊，看着没有？说啥来啥？哎。说我什么都不管，但他也没想过他不干的家务都是谁干的。丫姐能安慰我一下吗？安慰安慰，这个是要安慰的啊，来隔空拥抱摸摸头啊。那个网上不有那个段子吗，说我媳妇在家啊，比如说我媳妇在辅导孩子作业的时候，我坚决不能躺在沙发上玩，我手里哪怕说我攥个麻布在那块坐着也行，千万不能让我媳妇觉得我在。

来挑衅他啊，我在玩手机，那就废了啊，那就彻底废了。所以你看，其实就是所谓包容啊，就是你明知道他做的这个事儿不对，他说的话不对，但是我愿意配合他，用他能够接纳的方式哄他开心。我觉得这是夫妻之间最难得的，你知道吗？谁都知道那样不好，招人烦，但是呢，我愿意包容他的招人烦啊，我在包容他的同时，他也在包容我，两个人都彼此给彼此面子，都愿意陪对方演戏。我觉得这事儿真是挺难得的。所以有的时候哈，细琢磨琢磨，婚姻不易，且行且珍惜。当年马伊琍的这句话，说的太有道理了。

0: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诉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诉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1: 王老伯对自己的孙子小王疼爱有加。几年前，王老伯把自己名下的住房赠与小王，并对小王赡养自己的事项进行公证，办理了产权变更登记。后王老伯因患病瘫痪在床，小王既不来看望照顾爷爷，又拒绝承担医疗费用。王老伯能否要求小王返还房屋？吉林诉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2: 王老伯可以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民法典第658条第一款，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民法典第663条，受赠与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一、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近亲属合法权益；二、对赠与人有抚养义务而不履行；三、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赠与人的撤销权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本案中，王老伯自愿将其所有的房屋过户至小王名下，双方形成赠与合同关系。现因案涉房屋已办理产权变更登记，故王老伯依法不享有任意撤销权。但若小王拒不履行双方约定的赡养王老伯的义务，王老伯可以在知晓上述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
3: 嗨，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律令。今天是2020年9月21日，星期一，农历8月11。今天是国际和平日。和平是世界最温暖的底色，是万物安然生长的底色。愿我们铭记苦难，珍惜当下，心怀善意，奔赴温暖，以和平之心待人处事，以赤诚之力守护安宁，让和平之光照亮山河大地，岁岁年年。好了，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谈，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4: 绿色出行，美好生活。9月全国绿色出行宣传月，省交通运输厅向广大出行者发出温馨提示，欢迎大家优先乘坐公交，选择骑行、步行绿色低碳出行。骑行记得佩戴头盔，路口相互礼让，自觉守法驾驶，文明有序通行，守护蓝天底色，携手共建安全畅通、舒适宜居的城市交通环境。
5: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6: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7: 倒掉吧，
8: 倒掉吧，
6: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9: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0: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1: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2: 5秒后，启动作业，3、2、1。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3: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4: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

0: 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消，实现农民富。
1: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2: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一半，这可咋活呀？
3: 真的假的？老李头，这可不是小事儿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4: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一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5: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6: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7: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8: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7: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8: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似的呀？
7: 哎，我真的。
8: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7: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8: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遍街城乡。现在是亥时，北京时间晚上21点，亥时三焦经当令。
1: 这个时辰睡觉刚刚好，是美容觉，睡前用温水泡泡脚，可以让你睡得更香。
0: 当你生活遇到难处，是面对还是逃避？当工作遭遇压力，如何排解？在熟悉而又寂寞的城市，还有这样一位朋友，他只唠百姓嗑，真心服务你，
2: 去鼓励你的好朋友。
3: 所以说，你先别抱怨你们的牺牲、你们的付出、你们的，
2: 找一个他俩相爱的，让他觉得幸福的。
0: 婚恋关系、家庭生活、子女教育、职场解压、创业就业、社会民生，所有你遇到的问题都可以来找他，让他做你最熟悉的朋友，倾听你的难处。用心对话，听大可说了。

0: 掏心窝子说话，直肠子唠嗑。这里正在直播谈心唠嗑时间，大可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可。大可在这里向春城的父老乡亲、兄弟姐妹们问候，晚上好。今儿节目当中还是那套老话，欢迎您就自个儿饭碗的压力、生活的烦恼、情感的困惑，大可说了。愿意做您忠实的听者，站在您的视角简单的思考，没准儿只言片语当中会给您些许的宽慰，一丝温暖或几分警醒。你好。
1: 哎，你好大哥老师，是我。
0: 哎，是你，你好。
1: 哎，我经常听你节目
0: 啊。
1: 我就是有个正事儿，我这个家庭条件吧不大好。
0: 嗯，
1: 我跟我媳妇呢经常有摩擦。
0: 嗯，
1: 我俩今年结婚六年了，孩子有个6岁的孩子。
0: 嗯，
1: 完了呢，我媳妇我俩收入吧，一个月能挣6-7千块钱，7-8千块钱左右。
0: 嗯，
1: 我媳妇就想买一个首付的房子
0: 啊。
1: 我说那也行。
0: 嗯，
1: 我家吧现在咋的呢？因为啥？我妈妈是去年胃癌刚做完手术。
0: 嗯，
1: 花了将近能有16-7万块钱。
0: 哦，
1: 完了后期治疗到现在还盯着治疗。
0: 嗯，
1: 她现在就赶这个风头吧，她非想要买房子。我说吧，你咱俩再攒两年，
0: 嗯，
1: 哪管这个一年就会攒，也能攒6-7万。
0: 嗯，
1: 我说咱俩攒两年的够首付，咱俩再说吧。
0: 嗯，
1: 他就不行，他说人别人都买了，我必须得买，我就不争包，我得争这口气。我说那咱俩现在不是争气的时候。他说那让你爸给我拿一半就行，就是意思就我家拿一半钱，他家拿一半钱。
0: 嗯，
1: 我说吧，现在这我家经济状况你也看见了。
0: 嗯。
1: 这一分得拿出来，
0: 嗯，
1: 回家了那就不行，跟我爸就是逼着我家老人就非得说要钱，要这个要那的。我爸说那你要也
0: 行。您的妻子啊，怎么逼你们家老人呢？
1: 就是说，那你就这么说，说那你看那买房子，那你给你儿子买房子，你别说是给你儿子买房，也别说给我买房子，那你看买房子，最起码你当老人的，你得给我拿出俩钱来。我爸说我现在吧是真没有钱，他说我要有钱吧，我就这一个儿子，多少钱我都能给你拿。
0: 你妻子看不到你的妈妈或者她的婆婆现在这情况吗？他不都知道吗？
1: 啊，都知道。
0: 他认为你们治疗给老人治疗的钱只是零头，你们兜里还很充裕，是吧？
1: 他也不是说很充裕，他就觉着吧，就是你看，比方说一个房子首付13-14万。
0: 这位朋友啊，我想告诉你，不是钱的事儿，你也别算这个账，是你俩之间的情的事儿。平时夫妻感情啊，我看就很一般般，平时在这方面沟通的也少，
1: 对，
0: 是不是啊？
1: 对对对对。
0: 所以我想，这位朋友啊，根儿还在于夫妻之情上。他之所以想要有个房子，也不是说非要较真儿，啊，非要住什么大房子。
1: 对。
0: 他心里就总觉得这些年跟你在一起，也没享受啥福，平时你也对他不关心不照顾，是吧？物质上得不到满足，精神上还得不到呵护，他心里可能有些不平衡。
1: 对，
0: 所以这个越是这样，他心里越极端。这时候极端的情绪到极端的时候，他就开始跟自己较真儿：我一定要买，我非得买。他完全失控。他不考虑公公的感受，也不考虑婆婆的感受了。
1: 是就这样，
0: 所以说，在这种情绪极端的时候，你也不能说她是个坏女人，也只能说她是个，只能说她是个痛苦的女人啊。所以说，我觉得这就说你们孩子还小，才6岁，对吧？在这个时候啊，你呀，别跟他呛呛，别跟他对峙，明白吗？两个人坐来平心静气的唠唠，说可以，你相中了哪个房子，咱们去看一看。
1: 嗯，
0: 然后呢，你先顺着他走一段。就让他发泄出来，而这段日子你要干嘛呢？想一想老婆过生日没有？想一想老婆哪天结婚纪念日？想一想老婆最近什么东西没实现？要买个裙子或者买双鞋一直没买，你去努力帮他实现，啊，这个就花不了多少钱，和他建立共通的东西，是不是啊？这样两个人有了共同语言，慢慢的这段时间你就对他关心有加，他就陪他看房子，他心情慢慢就平静下来了。是不是啊？她至少知道丈夫在尊重她，是吧？啊，很呵护她。你知她
1: 都买了，昨天把钱都交了，我的妈，我都不知道啊！
0: 这位朋友啊，
1: 中午
0: 那你既然生米煮成熟饭了，那你还跟我扯这些干嘛呀？啊，
1: 不是，
0: 那您呢？您呢就好好的陪老婆经营这房子吧，啊，以后就开始分期付款还房贷吧。
1: 大哥老师，你看我还有个正个事想问你，他是咋个事呢？就是说吧。我每次上班不没有他挣的多吗？
0: 嗯，
1: 他比我挣的多。
0: 嗯，
1: 他每次他都说，那你说是我俩是在一个单位工作，我俩而且我俩还是在一个单位。
0: 嗯，
1: 经常吃饭，在食堂吃饭也在一块儿，对不对？
0: 嗯，
1: 他总说啊，你看看人别家的那个男的， 为啥人家挣那么多？你看看你，为啥你总赵云挣的少？你为啥每个月我总超过你？你为啥你就不能超过我？我说媳妇，咱俩干的工种不一样。
0: 这位朋友，我告诉你，跟孩子一个女人拿自己男人跟别人比，不完全是她有虚荣心，她跟你的时候你就什么都没有，对吧？这么多年才有一个首付的房子，这说明你那个时候也不富裕。这个女人也不是看你兜里钱嫁给你的，
1: 是
0: 不是啊？如果她是个物质的女人，她肯定不能嫁给你。
1: 是，
0: 我得找别的男人，哪怕收入比你高也行啊，不是大款也行。但是这位朋友为啥他现在这么浮躁？一呢，身边这样的对比的时候太多
1: 啊，
0: 总有的一些什么老娘们老爷们在他身边叽咕咕的啊，你一嘴巴他一嘴的，这是一点。
1: 对，
0: 但更重要的是你平时吧就让他感觉很寒心，有些事儿你该关心他不关心他，该理解他不理解他，时间久了他在情感上得不到温暖，那就在物质上去索要回报。那很多女人为啥就专门物质，说夫妻性生活不和谐，说对我父母他也不好，说他平时关跟我过生日他也不过，平时恩爱没有，那我要啥吧，我还不能离，那我就要物质呗，那我就整天催着他，你给我赚钱，给我赚钱，我总得找个补偿吧。
1: 是，
0: 所以说我觉得女人本身她首先她是感情的动物，知道吗？她首先是感情的动物，其次是物质的动物。
1: 嗯，
0: 我个人认为啊，但有些人认为女人就是物质的，但是我不觉得。你要是好好的在情感上对她，对她更好，更爱她，她在物质上就不会给你太大压力，因为她觉得自己心里觉得够了。就算她对我不，对方对有些女人说，你看我的男人是赚钱没我多，但是我男人对我好，在我身边就有很多这样的女强人，她们的丈夫收入照比她差远了。
1: 是，
0: 但是他们从来不说自己丈夫的坏，为什么？丈夫无论是孝敬老人、照顾子女，还是呵护她，都是无可挑剔的，懂了吧？所以说，你只要在情感上、在家庭的这个温暖上、对她的照顾和关心上多投入一点感情，自然而然，她就在物质方面她就会淡化，她不会拿你和别人对比，她会甚至跟别人说：“我的男人虽然收入不高，但是他是世界上最好的男人。
1: 是不是”
0: 上次我过生日，你知道让我老感动了，哎，前几天他还陪我逛街呢。我的男人真好，每天都按时回家，每天都给我做饭，是不是、啊？
1: 我这感觉时间不够长，要够长我就跟你俩唠一小时。哎呀妈，你都不知道大哥老师，我这鼻肚子话，今天我就像今天。

0: 多的给你只是冰山一角。你看每个月的工资卡都是他经过，我俩的工资卡吧，他工资开的值全打到他的卡上。
1: 这位朋友啊，更多的我就不多说了，我点醒你的只是在情感上的缺失啊，物质上的东西我觉得你只能量力而行。你想一想，如果我们在这里较真的话，那好，我们明天做生意，好，明天我也像马云一样一夜暴富。
0: 是，
1: 各位朋友，这不现实。那怎么调和呢？怎么让喊自己的妻子情绪不这么极端，让她放下那些物质的那些虚荣的想法？那只有在情感上的温暖啊。
0: 我就让你教我这一招。
1: 您去做一个好丈夫，自然而然他也会做一个好妻子
0: 啊，
1: 温柔的好妻子，懂得理解你的好妻子，好不好？
0: 行。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1: 你好，喂，
2: 你好，
1: 哎，你好，
2: 你好，大哥老师，我问一下子，
1: 哎，你说，
2: 我在那个单位认识一个离婚的女同志，
1: 嗯，
2: 完了，她呢，她离，她都离婚了，她的前夫还在找她，还在勾引她，
1: 啊，
2: 完了呢，她还依然还爱着我。
1: 这位朋友啊，这个勾引她不是事儿，爱着你不是事儿，问题事儿在于。当这个男人勾引她的时候，你也和他相处的时候，他什么态度？
2: 他那俩说，他那俩是什么？还是对我说，他拿笔写上，拿那个电话录音都录上了，说怎么好对你，说你如有背叛你的时候，我出门车就撞死。完了，我特别喜欢他，完了我他、
1: 没有必要让他发这毒誓啊。
2: 他发毒誓了，完了，他说他喜欢啥我都给他买了。
1: 这位朋友啊，您只要发这种极端的毒誓，反而让人心里忐忑，明白吗？人就是这样，如果一个人的情绪这么极端，为了达到某种目的，都可以说牺牲自己的名誉，牺牲自己的生命，那您觉得这靠谱吗？这反而让我觉得这个女人不安全，反而让我觉得这个女人不靠谱了。她情绪为什么这么极端呢？
2: 是啊，完了，她现在呢，完了，我想不跟她联系了，完了，她每天还在打电话。
1: 你都为
2: 他
1: 付出啥了？你都为他买多少东西了？花多少钱了？
2: 我都给他花将近2-3万块钱了。
1: 哦，那赶快打住吧，就当丢了，啊。
2: 完了，他呢？他背着他妈跟他爸爸，还有他哥嫂子，不让跟他前夫联系，让他跟我说跟我俩好好过。完了，他呢？他也不听，他当他爸、当他妈、当他哥嫂说啥呢？跟我在一块儿，他根本就没跟我俩在一块堆儿。他也欺骗他爸他妈他们。
1: 那你想对自己的亲人都撒谎，然后这边还跟你撒谎，用所谓的誓言来搪塞你，好骗取你兜里那点钱。
2: 是啊，
1: 所以说这位朋友，我听得出你很痛苦，痛苦就在于你所喜欢这个女人心里还挂念另一个男人，是吧？
2: 是啊，
1: 所以我觉得这位朋友啊，我理解你的感情啊，我非常理解。当一个男人堕入爱河的时候，喜欢上一个女人的时候，那是愤然不顾的，是不是？那我就真的希望能够找到真爱，真的希望他一样像我爱他一样爱我。但是这位朋友啊，人与人之间是讲究缘分的，感情东西不能强求，不能说你喜欢你就一定要得到，不一定你喜欢他就一定要喜欢你啊。所以说你必须抱着平常心，你也不必要为自己的付出不平衡，因为你这些付出是你自愿的，对吧？
2: 对，
1: 人家没抢也没骗，是不是啊？所以说我觉得你在这方面没有必要不平衡，就是我为了我喜欢的感情，我付出过，我努力过，我没有遗憾，对不对？
2: 对。
1: 所以说我觉得这位朋友啊，男人大丈夫，不要计较这些身外之物的得失，钱嘛，是不是啊？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我照样能赚回来，对吧？
2: 对，
1: 感情这个东西不能强求，强点的瓜不甜呐，对不对？
2: 是。
1: 你说你有钱买了一个媳妇，这天委身求全跟你在一起，就算跟你同床共枕了，这位朋友也索然无味呀，对不对？人家心不在这儿啊。所以说我觉得这位朋友，您的所爱的这个女人呢，感情不专一，是不是啊？
2: 是，
1: 而且还很混乱，一会儿跟父母撒谎，跟亲人撒谎，跟你撒谎，就这样一个不诚实的女人，您觉得靠谱吗？

0: 你说大哥老师，那我现在我是不是他根本就没跟我在一个堆，他妈跟他爸他哥他嫂以为都跟我在一个堆呢，我是不是得跟他爸妈说说一下？
1: 不用不用说明，这位朋友啊，你这么说的话不等于报复人家吗？你这么说的话，那是喜欢那女孩吗？那家人不得兴师问罪吗？对吧，咱们没有必要好聚好散嘛，对不对？你干嘛，既然你口口声声说喜欢人家，那咱们是不是都希望喜欢人过得快乐呀？
0: 对呀， 是
1: 那咱们就没有必要去跟人家父母去较真儿。你那么较真的话，说明你也不是真心喜欢人家，你只是为了自己的不平衡，然后跟他做了一样变态的事儿。没有必要让自己也变态。这位朋友明白了吗？
0: 大哥老师，我问一下，那现在就是他再给我打电话发短信，我就不跟他联系了呗，我就祝他们幸福就完事了呗。
1: 你不用祝他们幸福，你何必给自己找那个伤害？你告诉你以后就不要再跟我联系了，对吧？明白了吗？
0: 我明白了，大哥老师。
1: 我听得出啊，您的情绪都很极端，也不稳定。
0: 是呗？你说。
1: 所以说，我觉得这位朋友啊，让自己的情绪平复下来，你没有必要祝福他，祝福他反而你心里更难受。
0: 有时候，你说我们这朋友说，你上他家找他去。
1: 这种伤害和欺骗，我跟你说句心里话，是咱自找的。
0: 嗯。
1: 对吧？人家没主动上赶子吧？
0: 他上哪是他找我的？他是。
1: 这位朋友啊，远离这个给你带来伤感的人。不要再靠近他，也不要为自己曾经付出的不事儿不平衡，没什么不平衡的，至少咱们曾经付出过，说明你这个人是个好人，你很真诚啊，把这颗善良的心和真诚的心保留下来，去将来送给那个真正爱你的女人，好不好？不要因为一个不值得爱的女人让自己变得没良心了，那自己将来就永远找不到爱了啊。
0: 嗯，
1: 唠到这里
0: 行。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这位听友你好。
1: 哎，你好，大可。
0: 哎，你好，我是大可。
1: 哎，你好，大可老师。我就是说情感问题，我问一下。
0: 嗯，唠唠吧。
1: 不是，我就是说跟我对象嘛，是9月1号分的，到现在半年多了，我还没放下呀，这事儿啊。
0: 哦。
1: 嗯。
0: 还没放下呀？
1: 对呀。
0: 那我想用东北爷们的话，就说你太卡了。
1: 是
0: 就这么点儿这点事儿都过大半年了，你个大老爷们儿还跟那耿耿于怀缠缠绵绵的，多让人瞧不起。
1: 是啊，这是说
0: 你没有工作呀，这位朋友啊，你没有亲人呐、啊、没有哥们儿啊。
1: 哎，亲人哥们儿、
0: 啊、他们不需要你的爱吗？他们不需要你的情谊吗？你把情谊全集中到这么一个什么儿女情长上了？
1: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我
0: 这位朋友啊，失恋痛苦我们都理解啊，大可乐也是过来人，是不是啊？咱都经历过，
1: 这时间也太长了。
0: 对了，咱们可以悲伤，可以难过，但是让悲伤和难过尽快的过去。
1: 就是说我这两次吧，就是说咋的，就是说上个月也看见他过一回，这个月就是我看见他，我都得躲他，我就是都没看见。
0: 你躲着他干嘛？他瘟神呢？这位朋友啊，不过是人生一次情感的经历。我知道你为了这份情感付出了很多，也投入很大，失望越大，希望越大，失望越大，所以才导致你现在心理落差，对吧？这个，而且你恐惧看着他，怕正视他，怕唤起那份难过和痛苦，对吧？但是我想告诉你，人生的
1: 就是这么情况。
0: 您说。
1: 啊，我说就是说咋的？我说今天早上我就是坐车呢，坐公交车呢，就是在路口上呢，我看着他往我紧忙，我就是说走了。还有我是说上个月26号吧，就碰见他一回。所以说，
0: 这位朋友，
1: 我感觉
0: 我想问你，你在逃避什么？
1: 嗯、
0: 我告诉你，你不是在逃避他，你是在逃避自己那个渺小的自己。明白吗？
1: 嗯，
0: 她就是个普通的女人，她吃不了你。这位朋友啊，痛苦这个东西就像一条疯狗，你越躲她，她越咬你，懂吗？
1: 是
0: 啊，你必须去正视她，见着好事啊，过去打声招呼，不是朋友还不是那个恋人还是朋友啊，干嘛要当敌人呢？这位朋友，人家肯定也看到你了，人家都没那么想。
1: 跟我就是看见我，他闺女，我看见他的闺女，他也看不见我。人家跟我说了，朋友做不了，跟我做不了朋友，只能是当陌路人。那我怎么跟他打招呼？
0: 这位朋友啊，他当不当你朋友是他的事儿，你最重要，心中要给自己。

0: 设一个朋友，设这个朋友就为了战胜那个渺小的自己，懂吗？啊，他就是我一个普通朋友，见个面打个招呼咋的了，是吧？有毛病吗？曾经的恋人，咱们有过一段记忆，没关系的，是吧？你老这么说，哎呀妈，他呀，赶紧躲！你越躲，他直接在我们内心深处、心里啊造成的这个作用就是印象加深，明白吗？你不断的加深他对你在你心中的印象，你能忘掉得了他吗？那不扯吗？我们为什么要忘掉一个人？必须得转移注意力。我通过其他，比如说追求事业、珍惜友情、珍爱自己的亲人，通过这种转移情感的转移，慢慢就可以把痛苦忘掉。你不转移，整天搁那坐着琢磨，哎呀，这个他现在咋样了？他有没有男朋友啊？他还心里还有我吗？我俩还有没有可能啊？坏了，对吧？
1: 啊，是。
0: 那这位朋友，那你什么时候能忘掉他？你的精力，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就像一个容器，你大部分时间都消耗在思念他的事儿上了。都在纠结，其实思念的本身说明什么？说明你这人不自信，懂了吗？思念的本身就说明你这人自卑，骨子里不自强，这是本质。开始的时候分开时候思念，这是正常情理，这是人之常情，因为都是人，大家都是感情的动物。开始经历失败的失恋的时候，情变的时候，婚变的时候，我们都会痛苦，这是正常的，没痛苦那才不正常的人。但是如果整天被这个痛苦纠结，那就不正常了。
1: 啊，
0: 对不对啊，这个朋友啊，你自己没有阳光的心态，不积极向上，你怎么去接纳下一份感情啊？也许就在明天早上你上班的路上，新的一份感情出现了，你怎么去面对，对吧？
1: 哦，是。
0: 所以说我觉得小伙子，你这样不是善待自己，你是在亏欠你自个儿，懂了吗？有意义吗？你的内疚他能感知到吗？就算他感知到你的痛苦，还能回心转意吗？我就可以告诉你，如果他现在知道你还思念他，痛苦的纠结着，他只能说觉得自己做出决定是对的。这什么男人？是不是男子汉？可以依靠吗？就这男人整天沉迷于儿女情长，不关注自己的事业发展，幸亏当初我跟他分手。
1: 是，你说的真的挺对的。对，
0: 是不是爷们儿啊？我跟你说这些话，我就想敲
1: 的
0: 敲的你这个木头疙瘩脑袋，清醒过来。
1: 是
0: 我知道你可能会说了，大哥你没失恋，你再说话不腰疼。我想告诉你啊，每个人的人生当中要经历很多情感的挫折，每个人都要经历，我们不能去恐惧，我们只能去面对，人之常情。如果我们把它当成人生当中很重要，天哪，没有他我就不活了，他就是我的理想，他就是我的未来。这位朋友，
1: 没有
0: 凡是这么想的人，将来无论是他谈恋爱也是结婚也罢，他一定是个悲剧的人物。因为这种人他为社会上创不了什么价值，他这一辈子就被他多这个丰富多彩的所谓的这个情种的那种情感给毁了。
1: 明白。
0: 所以说爷们儿得振奋起来啊，你得现在也活出个人样了，让过去的女朋友将来后悔，哎呦我去，当年我俩错过她了呢，我俩那阵儿我没想到她今天会有这样成绩，对吧？你得有这个魄力。
1: 每天呢都是在努力，就是每天嘛，我也是努力工作，也是说这其实吧，本来这事儿吧就已经大了，就是说咋的，就是又碰见他两次，你就是有的时候我就想想，哎呀，
0: 这个
1: 话是说，就是躲，就是着急躲他。
0: 对呀、啊，不用躲。我是你的话，我就上去。哎，好长时间没见了，挺好吧？啊，他可能会很尴尬啊，挺好的啊，这么巧，对啊，再见。正视你的痛苦，面对你的痛苦，才能忘掉痛苦，明白吗？你要是如果总逃避，你会真的就刚才我给你做个比喻，痛苦就像疯狗一样咬着你，天天咬着你，你往哪去他跟着你去，知道吗？所以说，我觉得这个爷们儿不要再老回头过日子。看到他了，那是曾经我们的人生经历当中一个路人，一个过客，他曾经给你过感动，是吧？我们应该感谢他，无论他现在恨我怨我还是不想见我，那是他的事儿，但是我对他就是一个普通的朋友，我得跟他打声招呼，对不对？这位朋友，从这种历练当中你会发现自己成熟了，而这份成熟就是你未来获取一个另一个女人对你芳心的资本，这份成熟就是未来你自己珍惜感情、拥有爱情、最后走进幸福婚姻的资本。你没有这份成熟，就算将来再出现一个女人，你也经受不起情感的挫折。你想赢怕输啊、恐惧婚姻，跟人保持距离，想爱又不敢爱，到那时候都得心理病了，知道吗？所以说我觉得爷们儿不要再纠结下去，再纠结下去你就看心理医生吧，最后医生告诉你说转诊到精神科，是不是啊？值吗？太不值了。如果有人说你这个爷们儿是为了自己的人生事业，为了人生理想和追求，为了更多人的福利，为了更多人的价值，为了亲人的这个嘱托，我去拼成这个德行，哎，大家说这是真汉子，为了一个女人，这位朋友不叫你东北爷们儿笑掉大牙吗？啊，振奋起来啊，有情有义是汉子，这没关系啊，我们都说你是个男子汉啊，重感情，但是我们不能整天痴迷于这份感情，那个就不

0: 是汉子了，那个叫咖了啊。
1: 明白。
0: 振奋起来，爷们儿，去工作。去珍惜你身边
1: 的
0: 朋友和亲人。
1: 像我这样半年没走出来的，
0: 有啊，一年两年都没走出来的，都在精神病院呢。
1: 啊，那行了，
0: 报到这里。

0: 色出行，美好生活。九月全国绿色出行宣传月，省交通运输厅向广大出行者发出温馨提示，欢迎大家优先乘坐公交，选择骑行、步行，绿色低碳出行。骑行记得佩戴头盔，路口相互礼让，自觉守法驾驶，文明有序通行，守护蓝天底色，携手共建安全畅通、舒适宜居的城市交通环境。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5: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6: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7: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这么点，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一号电池
12: 到，
11: 三五七号
12: 到。
1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5: 没事的，没人看见。
14: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4: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5: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4: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19: 你好。
20: 喂，你好，大可吗？
19: 哎，你好，我是大可。
20: 哎，那个，我这样的，我是一个刚离婚的人，然后现在有点困惑，想向您请教一下。
19: 您说。
20: 我离婚两个月了。
19: 嗯啊。
20: 然后对，那个原因就是原先的老公出轨。然后我们之前感情很好，是同学。
19: 嗯。
20: 在一起12年了，然后有个孩子，4岁。然后可能之前我有很多的不足，就是很强势。虽然离开的时候他说不是因为出轨，但是他都承认了有这个人，然后他们现在也在一起呢。他是说因为我们俩性格不好，不合，然后就这样了。最终我也努力过挽救过，但是就是救不了了，然后最终就分开了。但是我现在过了这么长时间，就是也自责过，也怨过自己，也怨过他。然后呢，就是比较纠结，也想过就是真像大家开导我的那样，就是放手，然后重新开始。但是 十二年的感情不可能说没就没，而且我们之前感情确实非常好，突然之间就是我就是才相信这种事情发生，就包括签订协议的时候原来是真的，就是我都不敢相信这些东西，而且可能也不是说拿孩子说事，我们确实有这个孩子，然后我也知道单亲的孩子他会遭遇一些东西，可能最主要的是我自己还是有感情，然后大家都告诉我这样的人不用再等了，也等也等不回来，因为那个以前的那个老公他应该是个老实人，而且很认真，只要他跟你在一起的时候他会对你很好很好非常好，然后现在他跟那个人也是这个状态，就是他对他非常非常好，然后大家的意思就是变心了，那就没有必要再等着下去了。然后我也就是我们也离了这么长时间，然后也有人就是给我介绍很多朋友，但是也有比较聊得来了，但是我觉得我也现在没那个心情，另外我是不是还是说对他多少有一点点的那个期待和一些东西。
19: 没有，一点都没有。你现在所谓的心态就是不平衡。
20: 不平衡。
19: 凭什么我的爱人被人夺走了？凭什么我跟他十二年付出了那么多，付出了宝贵的青春，还给他生了孩子？就是不平衡。这位朋友，你们之间没有爱了。你所说过，你所说的过去过得非常好，突然，这个您这个词儿用的不对。任何一个婚外情啊，像您刚才跟我谈的，和他那个女人和他之间不是婚外性，是婚外情。为什么他们走在一起了，而且还过上日子了？说明他们有感情。而你刚才跟我说的什么所谓的，你们曾经感情非常好。这位朋友，就说明啊，您呐、您的认知有问题，您的感情早就已经不好了。沟通有问题，平时也没有情感的交流，表面上像一家人，实际上感情心已经走远了。这个时候那个女人出现了，赢得了他的欢心，赢得了他的情感，是吧？所以你现在心态，我听你的声音当中，我听出一点什么对过去感情的留恋我都没听出来，我也不觉得你对他有什么多深的感情啊。你别骗自己，你就是不平衡啊。这位朋友啊，我跟你倒退一万步，这个男人现在和他分手回来了，你绝对不会很开心，你现在就跟他复婚了，你也绝对不会有幸福感，因为你一直生活在过去的影子里，到那天你会发现自己的平衡终于找到了，但是更深的不平衡开始了。哎呀，凭什么呢？他把我当成啥了？垃圾处理站呢？自己玩完了回来了哟，是吧？把我当什么了？然后到那时候在想，那女人说跟他还有勾葛呀、瓜葛呀，他既然能曾经背叛我，还能背叛我第二次、第三次。

0: 遇到一位到我们这来调解的，他就爱上一个带着孩子的女人，他还自己是单身，没经过婚史，还有钱，还长得帅，为啥呢？缘分到了，是不是啊？真情所致。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朋友去追求人类的真实的情感，走过那段婚姻呐、也不要有悔恨和不平衡。你过去为他所付出的一切是你自愿的啊、不是他没有逼你，没有强迫你，你说这些年你当他的性奴隶，没有，你不是那人，是不是啊？是我自愿付出的，而且曾经我们拥有过美好，是吧？所以说让那些美好啊都成过去了。这两天我们常引用西方人的一句谚语，说人生一切结局都是美好的，如果这个结局不美好，说明它不是结局，是吧？所以你要觉得现在我的生活不美好，说明这不是你的婚姻结局，你的幸福还在前面等你啊。那真正属于你的希望就在前面，他会随时站出来给你美好，给你感动，好好生活，不要回头啊！您记住，您回头之后你就贬值了。那个男人不会珍惜你的啊。听懂了吗，这位女士？
1: 听懂了，谢谢。
0: 把你的爱倾注在孩子身上，你会在和孩子的互动当中，在孩子快乐的笑声当中，感受到什么叫做母亲的快乐和幸福，是不是啊？你拥有一切，你没失去过什么，明白吗？你拥有一个可爱的生命，你拥有一个做母亲的权利，将来还会有个男人在给你爱情，多美好啊！那么一个无耻的东西，回头干嘛呀？只能给自己添心伤。希望你早日走出过去婚变的阴影，好不好？
1: 好，谢谢。
0: 往前看，多放大生活当中希望的东西，多去看那些值得你期待、值得你去爱的东西。眼前就有一个小人值得你去爱，是不是？他每天扬着脖子告诉妈妈：“你别哭了，是不是？”去珍惜这个小生命，善待他。我们已经对不起他了，还要继续对不起他吗？为了自己狭隘和自私的所谓感情，好不好？
1: 好，
0: 振奋起来啊！
1: 谢谢
0: 大可，相信你一定能走过这个坎儿。将来我也相信有一个男人更爱你啊！
1: 谢谢。
0: 我们唠到这里。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0: 你好，
3: 喂，是我吗？
0: 是您，您电话接进来了。
3: 我听你的那啥，我听你的节目有很长时间了。
0: 这孩子是您的吗？
3: 是啊。
0: 几岁了？
3: 三岁了呗。
0: 啊，我还以为一个三岁的孩子跟大可唠唠情感呢。
3: 没有，是我是他妈妈，我给你唠一下。我和我对象嘛，认识了能有三四年了吧。之后呢，我们俩就是现在就是我父母给我们俩买个楼，然后呢就他跟我俩搬楼里边得有两个多月吧，就一门打仗。
0: 你父母给你们买套楼？
3: 嗯，
0: 你们原来结婚是租房子住的？
3: 没有，就是结完婚就是在他们家过了能有那种地儿，我就怀孕了，之后我就开始就是在我们家过了。之后我生完小孩在他家摆完月子了，我就回我父母家了。我冬天没等回家呢，他爸跟他妈俩就给他分出来了，然后就一直在我们家待着。
0: 然后你父母看你们这么过不是办法，花钱给你们买套楼。你们现在住进楼里了
3: 啊？
0: 这个楼的产权所有人是你父母。
3: 对呀、
0: 现在你们住进来之后，你男人对你怎么了？
3: 对我不好吗？就是三千一大让，两千一小让的。
0: 打你啊？
3: 就是最起码先头打仗时候没有打我。等过一阶段了，就是我和他俩，就是别人说什么他都回来跟我打仗了，就说我不好他也回来跟我俩打仗了。
0: 说你什么不好啊？
3: 就说我这么也不能干活，那么也不能干活的。
0: 他说的是事实吗？
3: 他说这不是事实啊。那你像他现在要是没在家的话，孩子我也看着，我最起码的我是生活我能自理呀。然后呢，他就是他别人说啥他都相信，就是他依他们说的话。他有一回他跟我俩吵了起来，后来我就要跟他俩离婚，因为毕竟有孩子嘛，我父母也不让我跟他俩离婚。说的让我说的是老公，你看你再给他一年时间，我这不我就给他了吗？听我父母的话了，他们家也来说了，我就听了。然后毕竟我爸跟我妈俩岁数也大了嘛，我就那啥，我就忍着。等到过年时我们俩初一就开始干起来了又。
0: 你忍不住了。
3: 我
0: 就是因为他抱怨，就是因为他抱怨你不能干活啊。
3: 他也是，我本身我就是一个就是残疾人，就是肢体残疾，也不算就是那种微残疾的。然后
0: 他
3: 是个正常的，他是个正常人。
0: 他一直对你。

0: 这一点不满吗？
1: 我现在我就看他就是对我这一点不满。
0: 那当初你为什么选择这么一个正常人呢？
1: 我选择一个正常人，就是因为他那种劲儿，他说呢，他能对我好，对我父母，就像我父母保证说的，我以后能对你多你好，如何如何的好。
0: 现在你觉得他是满嘴谎话，他欺骗了你的感情是吗？
1: 骗我！你现在他现在的就是欺骗我呢，连
0: 他对孩子好吗？
1: 他对孩子。他对我都这样，他对孩子现在也不好。他就是一打完仗了，他就可拿走，他就走了，他就
0: 不关心孩子，
1: 他就出去干活。
0: 他也不抱孩子，也不亲孩子。
1: 他抱，他亲，亲是亲的。
0: 还是有父爱吗？
1: 有父爱是有父爱，但是吧，就是我在他身上，就现在我就体会不到。
0: 体会不到丈夫的爱是吗？
1: 嗯呐。
0: 这位朋友啊。你俩认识多久结的婚呢？
1: 我们俩孩子今年三岁了，结婚三年了呗。
0: 也就是说你俩认识就结婚是吗？
1: 没有，我们俩得处有一年了。
0: 处了一年了，
1: 嗯，
0: 那也算是比较成熟啊。他要是真是有什么这个不正当的功利心，有什么野心也能看出来呀。而且他娶你之后他也没有什么好处啊，你们家也没给他什么大富大贵，也没给他高薪厚禄，是吗？也没给他安排工作，是吧？
1: 关键是我爸跟我妈俩想让我们好好过，给他找活，他不去干去。
0: 我在跟你分析，他当初娶你的时候，你们俩一年了，你身上有啥毛病，他心中应该有数。他跟你在一起，应该习惯你身体确实有残缺这个概念，是吧？因为他习惯了，而且也接纳了，所以娶了你。他不是为了功利。如果他是为了找活，为了你父母接纳他，为了落户口，为了拿到你们家的财产，为了你的嫁妆，那我们倒想他这早就有阴谋，是不是啊？可是呢，没有，对不对，这位朋友？
1: 嗯。
0: 那些他得不到，他娶你最大的意义是啥？就是希望你成为他妻子，对吗？所以说，我想从刚才你跟我哭哭咧咧的这个状态当中，我看得出你也并不成熟。好好先琢磨琢磨，是不是在婚姻经营当中，有很多时候太过于自我，甚至我可以说你的骨子里太过于自卑。总是自己瞧不起自己，所以有的时候对他挑三拣四，对他要求太多，时间久了也把他逼疯了，把他逼崩溃了，他也觉得跟你在一起索然无味了。他一走或去哪儿，你都抱怨他，是不是干啥去了？跟谁在一起啊？你说瞧不起我呀？你说嫌我有残疾呀？
1: 他不是，他最近天的。
0: 这位朋友，你刚才一直在指责这个男人，你从来没有在自己身上挑一些毛病。因为我觉得如果抛出这个男人有功利心的话，这个男人跟你婚后面对这一切，他一定有他难言之隐。你先反思你自个儿，在你自己身上找找毛病，是不是我有小姐脾气，是不是我太自卑了，是不是在跟经营夫妻感情方面我太不懂得温柔了。先战胜自己，建立自信，不要跟他去争吵。为什么要忍呢？为什么要吵呢？为什么大家不能平心静气地说说呢？不能平心静气，说明有一方内心深处有阴影。很多人就自卑，他瞧不起我，我有残疾，他肯定看不上我。你看他那态度，为什么今天他不跟我笑？为什么他明天不跟我笑？你根本不体恤他是否有压力，是不是在外面遇到困难了，有了烦恼，是不是在你们这个家庭经营当中，他现在倒插过来门，他心里有压抑。有很多事情可能你都忽略了，你只关心你的感受，你只关心他必须无私的、毫无理由的、毫无条件的爱你，是不是？所以说，我觉得这位女士从这方面去考虑一下。如果说我考虑了，说大可我也用一颗包容的心去面对这一切，我对他更好，我努力的去关注他的需要，并且满足他的需要，他仍然对我这个态度，那这位朋友那就大路朝天，各走半边，对吧？
1: 关键是我们俩现在就是这次吵完架了，他把手机号都换了。
0: 这位朋友啊，
1: 对，啊，
0: 孩子在你身边，如果他有良知的话，他不会轻易放手，就算放手，他也得给你个交代。是不是啊？如果他现在按照你现在所猜测的，他外面有新欢了，那就不用再怀疑啥，马上找个律师把手续办了，是吧？你本来你就自卑，他又找了新欢，你就更自卑了。这个婚姻维持下去，对你们来说就是一种灾难，对吧？
1: 然后呢，他今天呢，他上网还开始骂上我了。
0: 这位朋友啊，
1: 嗯，
0: 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这个男人对你这么多抱怨？他无端的攻击，难道就这么无缘无故的去攻击您，去否认你？你俩相处一年呢， 不能说一点都了解不了。如果你俩闪婚的话，我这一切我都理解，他后悔了。

0: 啊，他为当时的冲动行为付出了代价。可是你俩相处了一年结合的，对吧？彼此应该很了解吧？这位朋友，经过慎重的思考之后结的婚，对吧？
1: 我现在我有点不了解他了。这结婚之前，他开始就是那啥，他就是那种像欺骗我似的。
0: 结婚之前就欺骗你，你为什么还嫁给他呀？
1: 就是我现在就是一句话两句话说不明白。我们家孩子五六个月时候有病了，在长春医大时候，他要我妈给拿的钱治孩子，拿钱给孩子治病，他在我手里边虎钱，他往出拿，他虎钱往出买手机，然后我就知道了。
0: 这位朋友啊，如果你要觉得这男人你对他已经一点感觉都没有了，你认为他就是个骗子，你认为他就是个无耻之徒，那这位朋友啊，好好善待你的孩子吧，将来给孩子再找个好的后爸。刚才我说这话白说了，你不去努力的把孩子的父亲往好处想，不去理解他现在对你的种种不适，反而总是在不断的诋毁和否认他，那你俩的婚姻一点救都没有了。这个男人确实有错的地方，毋庸置疑，他把你害得今天泪流满面，跟大可哭诉你现在的悲伤的心情，说明这个男人没做到位。但是如果想挽回婚姻，必须得往大家都得往后退一步，对吧？都在强调自己的委屈，都否认对方，您觉得这婚姻有的救吗？所以说这位女士，你自己问问自己要啥。如果你不想要再被委屈被伤害，找个好律师，将来再给你孩子找个好爸啊。如果你要是觉得我的婚姻还没结束，你就努力的跟他沟通，从反思自己开始，然后唤醒他的良知，他也必须向你道歉，他必须为跟你的行为表示忏悔，对吧？然后最后我们重归于好，给孩子一个完整家，跟你孩子完整的爱。
1: 我跟他俩谈不会儿，就去两句话不来，我们俩就干起来了。
0: 你们俩先沉淀一段吧，这段时间你俩就像疯狗一样互相咬，大家都平静一段日子，好不好？闹到这里。
1: 我明白了。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0: 这位女士你好。
3: 喂，是我吗？
0: 哎，是你，你好。
3: 哎，我想我咨询点儿，我老公吧闹点别扭。
0: 哦，和老公拌点嘴啊？
3: 嗯，怎么事呢？他吧总上网上微信，我就不喜欢。
0: 哎呦，啊，你们结婚多久了？
3: 妈呀，我们都40多岁，接近50岁了都。
0: 哦，你老公现在比较喜欢玩这些时尚的东西啊？
3: 对呀、完我特别不喜欢，完我总听你的节目，我还这话吧，还没法跟别人说。
0: 我建议您呢，也玩玩微信，上上网。
3: 我也玩啊。
0: 那您既然都会了，您应该啊。
3: 他上了之后，完后我了吧，总管他吧，来我就是总吵架吧，完我也上。上了我了，那个我们今天正初三吧，完我俩就吵架了，他就看我上微信嘛，他就看，我就不让他看。完我俩吵架，他给我手机关了，我特别生气，特别伤心。因为啥呢？我儿子正好在家，我儿子是正式实习的婚，我儿子挺生气。完了，我儿子就说：“你看，那你上怎么就不让我妈上呢？”
0: 这位朋友啊，你不觉得你和你老公不是简单的上微信的问题？你们俩之间就没有夫妻之间的那种和谐和包容心？就算没有微信这种东西，你俩照样吵架，照样干仗。
3: 不对，我们都以前
0: 这位朋友啊，不是不见什么呢？为什么那么多夫妻都在玩微信玩短信，他们之间怎么不矛盾呢？他们之间怎么互相那么和谐啊？他们怎么之间互相让对方分享啊？
3: 因为啥呢？我一看他上微信是
0: 因为你们俩之间没有信任，就这么简单。上微信怎么了？上微信一定要背叛家庭吗？聊天一定要跟别人出轨吗？为什么这位女士这点自信都没有呢？他出过轨啊？
3: 嗯，没有。
0: 那你看，那他是个滥情的男人。
3: 那也不对，
0: 他也不对。那你说您为什么这么不自信呢？您这么有危机感呢？
3: 因为我站着有点更年期吧，我就特别对上，我特别对反感。我一看到上网和上微信嘛，尤其上网，我就老生气了。我就为在我们从安上电脑，我们俩干老多仗了。以前我俩从不干仗。
0: 其实说到根儿上，这些年来你老公私下里对你的嘘寒问暖少了，对你的关心也少了，
3: 啊，
0: 和你在一起二人世界也少了。是吧？
3: 因为他
0: 整天活他自己，是啊，我一听你这么一说，我就明白了，两个人为什么会产生不信任，为什么歇斯底里的跟对方发作，去干涉对方的个人爱好和情绪，就是因为你们夫妻之间太久太久的不沟通，两个人的感情开始疏远了。不是也许，这是根儿啊！你看那些整天在一起相濡以沫的男人和女人，即便他们一起玩微信，一起上电脑，一起这个看着 iPad、iPhone， 他也不至于两个人。

0: 会对对方大吵大叫啊，对吧？不存在，根儿不在微信，也不在网络，根儿在于你们俩平时啊就不懂得经营夫妻感情，总是在彼此要求对方、指责对方，从来不想到对方为什么这么做，为什么不去体谅对方，为什么和对方不建立一个当年像谈恋爱那种感觉，总是在被家庭琐事所缠绕。哎呀，孩子、老人，这个事儿那个事儿，夫妻之间没有浪漫可言，没有温情可言，自然而然两个人都不愿意再跟对方沟通了。那我就上微信吧，哎呀，我跟他聊天挺有意思，我也上网，哎，我跟这个网友挺有意思，时间久了两个夫妻俩背靠背过日子，不打才怪呢。
1: 那你说我这该怎么办呢？
0: 改变一下现在和老公相处的方式呗，啊，跟老公唠唠，你发微信，你发短信，我不干涉，我俩的问题不在这微信里，我俩的问题在平时咱们俩唠嗑时间太少了，咱俩一起看电影、旅行、散步、打球根本就没有，咱别说那些这些时尚的东西，我就说基本的，咱俩出去溜达溜达，恐怕都没有吧，咱俩坐炕头唠唠嗑恐怕都没有吧，对吧？这位朋友反思一下啊，如果你们俩经常唠嗑，哎呀，老婆呀，我跟你讲，昨天电视剧啊，哎，老婆，我跟你讲，昨那个老邻居老张家，你知道他媳妇结儿子结婚了，你知道怎么怎么地？这位朋友啊，恐怕这些家长里短的事儿，你们在一起很少唠，品一品
1: 吧。平时
0: 吧，
1: 关系也挺好，就是我一看他要是上，我就特别生气；他要是不上哈，我还主要看他的手机。
0: 所以，这位女士啊。你自己要学会克制自己，不能这么无端的去指责别人，是吧？
1: 我克制不住呢，都是克制不住。
0: 你克制不住，去看看医生，让他陪你去，啊，让他了解到你现在是更年期的什么症状，受到某种疾病的困扰，情绪容易极端，让医生给他一些忠告，怎么呵护你，那不更好吗？总是有办法的。那么多更年期的人都像你这么发作吗？
1: 我都要。
0: 为什么不缺乏克制力？还是平时缺乏信任度？所以说我觉得在更年期的女人一定要明白善待自己，适当的也服一些镇静剂的药物，跟这个相关的心理医生多交流，释放一下心理的压力，再跟老公也多探讨，两个人多主动释放转移注意力，去调剂这个更年期给自己带来的一些心理压力、情感纠葛。你总是任由更年期的症状去发作，那自然而然就会伤害别人呢，是不是啊？
1: 我那个脾气吧特别大，完了，一看到是上网或上回去跟人聊天，我气不打一。
0: 这朋友好事吗？脾气大？
1: 我
0: 告诉你，脾气大伤害的不是别人，伤害是你自个儿。
1: 我控制不了自己呀、啊，我都。
0: 所以我才让你建议你他带着你去看看医生。人如果不懂得克制力，我们跟动物没区别，懂吗？如果我们失控，就说明我们正在受某种心理疾病或者精神科疾病的困扰，懂吗？人类区别于动物最大的这个地方就是我们有自控力，对不对？为什么你刚才说我就总失控，那是不正常的呀，对吧？那既然不正常，赶快看医生啊，很多疾病都可以导致失控，对吗？然后跟老公一起去，你陪我去，老公我也不想对你发火，真的我就控制不住，对不对？可不可以啊？
1: 就是控制不住
0: 啊，让老公陪伴你，共同来面对你的问题，这样老公也慢慢理解了，哦，我老婆不是针对我，她不是伤害我，不是刻意的，是她失控，对吧？医生说了，哎呦，你老婆这么长时间这个疾病你都没注意吗？她当然得失控了，对不对啊，这个朋友？所以去给让你老公陪伴一下，看看医生，及时的用药物或者锻炼身体其他方式调剂一下。您这么做其实折磨的不光是丈夫，更是您自个儿啊。
1: 对啊，我就自己，哎呀，一天就是整天活憋了吧唧，寻思活都没有意义，总感觉像对生活那么自己细心那种感觉了似的。
0: 这你看你现在情绪这么低落，这么消沉，这明显的有问题吗？那赶快让他带你去看看心理医生呗。
1: 完了，要是尤其看到他要是一上网了，我最反对就是这种。
0: 这不，你根本不是反对上网，上网只是刺激源，刺激了你的病情，懂吗？
1: 也许吧。
0: 所以说，我觉得你别也许了，这位女士，你怎么这是对健康这么熟视无睹呢？你明显的失控状态吗？带着跟你老公商量，陪我去看看医生，啊。做出全面的心理测试。
1: 我都跟他说过，我说我可能是心理有病，我说咱俩去看看心理医生。他说你自己一天没事找事儿呗，成天心态这天想这寻思这寻思那个的了。
0: 那你没问他我为什么没事找事儿啊？
1: 他就说你成天就待着，给你闲着，你没事找事儿，你就是你心情不好，成天也心情不好的了。你自己不会调节嘛？就是总说我，我说我那我也是愿意，说来啤酒就来啤酒。
0: 你老公说这话吧，就不长良心。那要你自己能调解的话，还用他跟他倾诉吗？他听不清你再跟他倾诉吗？所以说，我觉得这位朋友啊，你那善待自己，去看看心理医生啊，释放一下心理压力。如果你把这些情感的压力都释放给丈夫，就会不断的伤害夫妻感情， 到最后都没有回头的余地了。啊，
1: 我们现在闹老僵了，就是我一看。
0: 所以说，这位女士啊，咱就别废话了，抓紧时间用办法、用行动去改善生活、改善夫妻关系，好不好？别挂在嘴上讲抱怨，哎呀，我俩打呀闹啊，说有啥用啊？赶快行动起来，善待自己的健康，就是善待自己的家庭啊。
1: 嗯，好，
0: 聊到这里。
2: 绿色出行，美好生活。九月全国绿色出行宣传月，省交通运输厅向广大出行者发出温馨提示，欢迎大家优先乘坐公交，选择骑行、步行绿色低碳出行。骑行记得佩戴头盔，路口相互礼让，自觉守法驾驶，文明有序通行，守护蓝天底色，携手共建安全畅通、舒适宜居的城市交通环境。
3: 嗨，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9月21日，星期一，农历8月11。今天是国际和平日，和平是世界最温暖的底色，是万物安然生长的底色。愿我们铭记苦难，珍惜当下，心怀善意，奔赴温暖，以和平之心待人处事，以赤诚之力守护安宁，让和平之光照亮山河大地，岁岁年年。好嘞，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谈，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4: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5: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6: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7: 倒掉吧，
8: 倒掉吧，
6: 倒掉吧。
5: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9: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0: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1: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5: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2: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3: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4: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5: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消，实现农民富。
16: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7: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一半，这可咋活呀？
18: 真的假的？老李头，这可不是小事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19: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一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20: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21: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22: 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3: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22: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3: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22: 哎，我真的。
23: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22: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3: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6: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一号电池
1: 到，
0: 357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经久不衰的，老生常谈的，您耳闻的，我讲述的，都在每晚的小题故事会。听故事，品故事，故事总有千般滋味。每晚小题带你走进一段未知旅程，让每一个故事都在你的夜晚留下深刻印记。小题故事会。
4: 吉林有着光荣的革命历史。918事变发生后，东北人民率先举起抗日旗帜，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浴血奋战，谱写了爱国主义的英雄壮歌。吉林是这一战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杨靖宇等抗日联军英烈就牺牲在这里。在解放战争战略决战和抗美援朝战争中，吉林人民为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这个革命历史是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开展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也是党的建设的宝贵资源。

楼意味着什么，鲜花代表着什么，不言而喻。骷髅常人见之而生恐惧，勿敢躲之唯恐不及，安能当作事物摆件而放在书桌上。鲜花则人人欲得之，珍惜有加，欲常开不败，又怎能忍心把它和骷髅放在一起呢？90多年前，楚图南到长春吉林省立第二师范学校任教时，在自己寝室的书桌上就把这两件东西放在一起，一件是洗刷的白惨惨的骷髅，一件是插在瓶里的鲜花，这令他的学生们惊奇不已。当学生们忍不住问他，他从容地解释说，鲜花表示对美好未来的向往，表示对革命取得最后胜利的坚定信念，骷髅表示为革命事业不怕牺牲，抛头颅洒热血在所不惜。

楚图南，中国文化名人，著名作家，文学翻译家，书法家。新中国成立前，足迹遍布大江南北，曾任暨南大学、云南大学、上海法学院教授。就是这样一位名人，受另一位中共名人李大钊之命，奔赴东北，播撒革命文化火种，从而在吉林党史上写下重要篇章。1926年春，楚图南加入中国共产党，奉李大钊之命，实行广种博收战略，到东北扩荒播火，在传授文化知识的同时，传播革命火种，宣传马克思主义。楚图南先后在哈尔滨、三中

六中、吉林市的省立女中、吉林六中育文中学、省立一师、省立一中、吉林五中及长春省立二师任教。1929年，楚图南到长春吉林省立第二师范学校担任三年级的班主任，团结一批批进步生在他的周围。他组织读书会，阅读《哲学的贫困》《费尔巴哈论纲》《母亲》《铁流》《谢公船》《七个被绞死的人》《语丝》《拓荒者》等马克思主义著作和进步文学书刊，还组织演讲会，演出有进步思想剧目，开办秋生书社，创办秋生灿星小刊。这些活动犹如春风吹进了二师，给二师带来了生机和活力，学生们更是爱慕敬仰他。楚先生给他们留下了惊奇的印象。1930年11月初，楚图南因震惊东北的吉林五中共产党案被捕，当时他正在哈尔滨女一中任国文教员。东北军阀当局以宣传赤化、鼓动风潮的罪名，在吉林、长春和哈尔滨同时开展了大搜捕，在吉林五中逮捕了学生方秀春、黄寿天和教员郑孝寻、教务主任谢雨天、校长肖如伦，在长春逮捕了第四小学教员郑健。楚图南在哈尔滨被捕，带着脚镣被押到吉林监狱，作为共产党要犯单独关押。敌人组织一个专门机构，吉林临时军法会审处审讯他们，所谓审讯就是严刑逼供。黄寿天受刑最重，他的手被打得肿起很高，黄寿天很坚决，绝不招供，大家谁也不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敌人找不到证据，最后只好以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容之主义及不利于国民革命之主张的所谓罪名分别判刑。楚图南被当作共产党要犯，量刑最重，被判11年。监狱的条件非常恶劣，大小便都在屋内，臭气熏天，冬天没有取暖设备，睡凉炕，吃发霉的冷高粱米饭。面对拷打和死亡，楚图南并没有失去生活和斗争的勇气，而是践行着自己对革命信仰和组织的诺言，以强大的内心力量，闷着铁的严肃，在死的站立，也是在死的大宁静中，给青年朋友们讲历史、讲文学，并翻译完成20万字《查拉斯图拉如是说》一书，接着又翻译了尼采的《看哪这人》。1932年写完小说集《没有仇恨和虚伪的国度》。狱中的楚图南让我们看到革命者的坚强，更让我们看到中国文化人的坚韧和追求，也看到李大钊广种薄收的战略成效。1934年，伪满洲国皇帝溥仪登基，实行大赦，楚图南和他的学生们走出监狱，离开东北。回到关内的楚图南继续以骷髅的坚强和鲜花的馥郁从事革命和文化活动。

14年日军铁蹄下的抗战，一批来自天南地北的勇士为民族独立奋然前行，历经千辛万苦和流血牺牲，创造出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吉林大地抗击外敌的历史回响永远嘹亮。

1927年，敦化县出了一桩奇闻。一个不到14岁的少年，在参加招收成人私塾教师的考试中，竟然在36名成年考生中名列第4，全城为之轰动，小才子之名不胫而走。这位小才子，就是出生在敦化县城西10余里半截河村的陈汉章。陈汉章，满族，1913年6月13日出生，家境贫寒，天资聪颖。无论是读私塾、上小学，还是念中学，学习成绩总是名列前茅。1930年12月，他以全校总分第1名的成绩毕业。在毕业典礼上，他登台演讲，他说：“我立志从事教育事业。”假如我的理想因帝国主义侵略而打破的话，我将毫不可惜。为了祖国，我一定投笔从戎，用我手中的枪和我的鲜血以致生命，赶走强盗，消灭敌人。1932年9月13日早晨，誓死抗日的陈汉章到中国国民救国军前方司令部司令吴义成处投军。这年他刚满19岁。吴义成非常器重这个青年才俊，让他在司令部文书处工作，不久便提拔他当了司令部的秘书。才子干文秘，搞宣传，属于量才录用。但是陈汉章的才能强壮和意志力注定他要成为战将。1932年10月，救国军攻打宁安县城，陈汉章担任战地鼓动队长。战斗打响了，敌人烧毁江桥。晚秋10月，天冷水凉，战士们有些打怵。陈汉章见状大喊道：“勇士们，咱们连死都不怕，还怕水凉吗？跟我来，冲过去！”说着扑通一声跳到江里，射向对岸。战士们在他的带动下也跟着跳下江去。上岸后，突击队在前面奋力冲杀，鼓动队随后跟进。不幸突击队长中弹牺牲，群龙无首，进攻受挫。陈汉章见状高喊着：“弟兄们不要乱，我来代理队长，大家听我指挥。”在他的指挥下，顺利地炸毁了敌人的军火库。在血与火、生与死的关键时刻，陈汉章完成了由才子到军事指挥员的第一次铁血转身。陈汉章的才气和英勇表现也得到救国军中周保中、王润成等中共党员的注意。周保中指示王润成对他进行特别培养。不久，由王润成介绍，陈汉章成为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员。陈汉章由一名朴素的爱国主义青年、民族主义者成为共产主义战士，完成他的第二次铁血转身。1934年6月，按照党的指示，陈汉章离开救国军，到宁安工农义务队指任导员。1935年2月，任东北反日联合军第5军第1师政治部主任，随后调任2师参谋长。1936年初，调任东北抗联第2军第2师参谋长代师长。1936年5月，任东北抗联第2军第5师师长。这年他刚好23岁。1939年7月，任东北�抗联第1路军第3方面军指挥。在他的指挥下，2军5师与抗联5军紧密配合，一直战斗在宁安镜泊湖、敦化、延边一带，令日伪军闻风丧胆，称他是最为显著的有力之匪，悬赏5000伪币捉拿他。中国老百姓则编出歌谣：“
日本鬼子遭了殃，出门遇见陈汉章，才子转身成将军，打起仗来不但勇猛，而且足智多谋。1937年底，为夺取棉衣和其他补给，陈汉章决定智取敦化沙河岩。按照计划，副师长侯国忠带领一部分抗联战士在沙河岩城外占据出山口，袭击日军巡逻队，城内敌人火速增援。晚6点多，陈汉章率1队日军士兵来到沙河岩村门口，干掉伪军岗哨，冲进村里，攻入日本军营。村外敌人闻之，方知中了调虎离山之计，慌忙回兵村里。哪知陈汉章早已给他们设下了伏击圈。此战共歼灭日伪军150多人，缴获大量枪支弹药和过冬物资。1939年8月，陈汉章配合一路军副总司令、总政治部主任魏拯民，制定攻城打援战术，打响了东北抗联历史上著名的大沙河连环战。23日早晨，陈汉章率100多名战士打进大沙河镇，攻下伪警察署的炮楼，全歼守敌，占领大沙河，为阻击安图县城的增援之敌，陈汉章即命副指挥侯国忠率13团部分指挥员前往大沙河以南的杨木条子。当部队急进至距大沙河仅1公里的南岗时，同增援之敌迎头相遇，战斗迅速展开。侯国忠沉着指挥，打退敌人多次进攻，直到看到大沙河方面烟火冲天，表明陈汉章已经运走所有战利品，烧毁伪警署时，侯国忠才下令撤退。在撤退途中，侯国忠不幸中弹牺牲。23日深夜，明月沟增援之敌宫本部队在通阳屯遭3团机枪班女班长许成书孤身阻击后，逃进松江镇。魏拯民判断敌人必然返回明月沟，于是魏拯民率部队在谢家店附近埋设。24日下午，敌宫本讨伐队果然从松江镇返回，魏拯民一声令下，抗联步机、机枪、迫击炮一起开火，敌人除1辆汽车逃跑之外，其余7辆全部被击毁。此战共歼灭100余人，大沙河之战历时2天，共歼灭250多人，缴获轻机枪7挺、步枪300多支和大批的军用物资，取得巨大的胜利。1939年11月9号，陈汉章率部与日伪军在敦化小青顶子发生激战，战斗从早晨一直持续到下午3时，敌强我弱，伤亡增加，再纠缠下去后果不堪设想。陈汉章一边思考对策，一边四下瞭望，突然他发现山脚下芦苇塘的一角被炮火烧着，他灵机一动，头脑中马上形成一个火烧芦苇塘的计策。当时天正刮着西北风，他命令战士去西北角去放火，火借风力，风助火威，不多时整个芦苇塘变成了火海，躲在里面的鬼子被烧得焦头烂额，乱了阵脚。陈汉章趁机率部冲下山来，成功突围。1940年3月，在敦化大山嘴子附近，日本讨伐队紧追不放。黎明时分，猎人出身的战士何忠孝突然闻到一股气味，判断前面有野猪群，建议部队绕开行走。陈汉章用望远镜一看，果然是100多头的野猪群。陈汉章又往回望一望，200多日伪军正往这边开来。一个奇妙的作战方案瞬间在陈汉章的头脑中形成了，他拍了一下何忠孝的肩膀，这个任务只有你去完成了。他用手指了一下前面的野猪，又往后指了一下后面的日伪军。何忠孝马上会意，他埋伏一道小山岗上，瞄准头猪开了一枪，又回头打伤日军军官。日军军官把指挥刀一挥，日伪军拼命往前冲来，这边受伤的头猪嗷的一声朝枪响的地方咆哮奔去。在山岗上，日伪军和野猪群撞个对头，200多日伪军被100多头野猪折损大半，抱头鼠窜。残酷的东北抗日战争环境铸就了陈汉章的钢铁意志，使他能够面对处理一切艰难险阻，包括自己的伤痛。
1940年4月，日伪军围攻牛心顶子密营，陈汉章腿部负伤，突围后转移到二龙山密营，由于没有药，甚至连盐都没有，伤口迅速恶化，军医束手无策。可陈汉章毫不在意，他让军医拿来一个布条子，让军医用木棍把布条子捅进伤口里，把腐烂的肉拉出来。军医不忍心下手，陈汉章就自己动手，来回拉动布条，把烂肉和脓血全部清理出来。看着陈汉章脸上豆大的汗珠，军医的眼睛湿润了。陈汉章却若无其事地说，你以后多照顾其他伤员吧，我这点伤不算什么。令人想不到的是，这种残忍的方法还真管用，伤口奇迹般的好了。由于敌我力量相差悬殊和叛徒的出卖，1940年12月8日，陈汉章在宁安湾沟密营壮烈牺牲，年仅27岁。他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践行了自己的誓死抗日的诺言。

0: 省交通运输厅向广大出行者发出温馨提示，欢迎大家优先乘坐公交，选择骑行、步行、绿色低碳出行。骑行记得佩戴头盔，路口相互礼让，自觉守法驾驶，文明有序通行，守护蓝天底色，携手共建安全畅通、舒适宜居的城市交通环境。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5: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6: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7: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人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

0: 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3: 经久不衰的，老生常谈的，您耳闻的，我讲述的，都在每晚的小题故事会。听故事，品故事，故事总有千般滋味。每晚小题带你走进一段未知旅程，让每一个故事都在你的夜晚留下深刻印记。小题故事会。
4: 吉林有着光荣的革命历史。918事变发生后，东北人民率先举起抗日旗帜，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浴血奋战，谱写了爱国主义的英雄壮歌。吉林是这一战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杨靖宇等抗日联军英烈就牺牲在这里。在解放战争战略决战和抗美援朝战争中，吉林人民为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这个革命历史是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开展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也是党的建设的宝贵资源。

1927年，赵尚志被军阀政府关押在吉林第一监狱里。为了迫使赵尚志屈服认罪，敌人使用了各种方法，而赵尚志意志坚定，即使在铁窗生涯里也不屈不挠地同敌人进行顽强斗争。在监狱期间，赵尚志领导难友们教训肆意欺负中国人的俄国犯人，又联合大家开展了要求罢免典狱长的绝食斗争，最后都取得了胜利。当时吉林第一监狱除用高压手段对付犯人外，每周都要由聘来的教诲师给犯人们上一次教诲课，以感化教育犯人，使之所谓的改邪归正。在狱方看来，此举对赤化分子更是必要，因为他们软硬不吃，咸淡不进，只好向他们宣传这些封建礼教和安分守己的思想，奉劝其改过自新，至少也可以消磨点革命斗志。那些教诲师所讲的基本上都是一些君子以忠孝为立身之本，你们参加什么国民党共产党，不安守本分，让父母操心，有失仁慈之道，亦或是一国三公是祸乱之源，人人想管国家大事，抢着当官，天下能太平吗，等等陈词滥调。对于这些教诲师来讲，他们深知用这些说教来感化所谓的政治犯是难以奏效的，但这是例行公事，到时间还得去教诲一番。1928年初，监狱来了一位叫刘作恒的教诲师，由他给赵尚志等政治犯上课。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后，赵尚志感觉到这位新来的教诲师很有正义感，他常常被革命者英勇无畏、舍己为人的精神所感动。于是赵尚志就常常借着请教问题的名义到他办公的地方去。赵尚志通过不断地向他宣传爱国主义思想，讲述革命道理，终于使这位教诲师的思想发生很大变化，逐渐同情革命者的斗争，认识到自己助纣为虐，为反动派充当帮凶的错处。这位教诲师不但没有让赵尚志改变，反而在赵尚志的帮助引导教诲下弃恶从善，转变了立场，站到革命

在吉林第一监狱，我和赵尚志接触是比较多的。有一次在上课时，他突然向我提出三个问题：反对帝国主义犯的什么罪？中国人爱中国犯的什么罪？军阀无故抓人投入监狱犯不犯罪？他的提问我当场没有答上来。后来我做了认真的反思，感到赵尚志这个年轻人提出的问题很有道理。渐渐的，我被他那种忧国忧民的爱国主义精神所感动，决心投向革命。赵尚志和刘作恒这个教诲师当上了朋友。从此刘作恒走上了革命道路，他利用自己的合法身份多次掩护狱中共产党员的活动，为共产党员代买小说或是生活用品，帮助地下党组织和狱中共产党员宣传信件，从未出现差错。他还从自己的收入中拿出一部分钱支援赵尚志等共产党人，曾多次掩护党内同志在狱中开展活动和斗争，并以他为核心在监狱里成立了护纪会，利用巧妙的手段有理有节的组织和领导犯人开展反帝反军阀和争民主争自由的斗争。1929年，赵尚志出狱，中共满洲省委为了加强对长春地区的革命斗争的领导，于同年冬派遣赵尚志到长春组建了中共长春特别支部。赵尚志到长春后看望刘作恒，根据他的思想觉悟程度和实际表现，介绍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并由刘作恒任特支书记。为了适应白色恐怖下党的秘密工作环境，赵尚志刘作恒商定，刘作恒在党内的名字叫张仁权，由上级组织邮寄给他的党内文件及满洲红旗、石化、环球巡刊、向导等书刊，收信人接写，长春吉林省第二监狱张仁权收转字样。从此刘作恒成为了党在敌人监狱里的一名地下工作者。在后来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刘作恒经历过很多的工作岗位，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的各项任务，为党和人民立下功劳。新中国成立后，刘作恒曾任中共中央监察部办公厅副主任，1958年调任安徽省工作，曾担任安徽省检察院检察长职务。赵尚志就像一颗革命的火种，不论是在枪林弹雨的抗日战争前线，还是在高墙电网的敌人监狱里，他那救国救民的炽热情怀总会感染身边的每一个存有爱国心的中国人。

14年日军铁蹄下的抗战，一批来自天南地北的勇士为民族独立奋然前行，历经千辛万苦和流血牺牲，创造出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

曹国安，是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二师师长兼政委。李铁岩，是第一军政治部部主任。李铁岩是第一军政治部主任，他们是有勇有谋的优秀指挥员和政治部干部，更是杨靖宇将军的好助手、好战友。曹国安还是宋铁岩的亲舅舅，舅舅外甥紧密配合，成功领导伪军迫击炮连起义，在抗联一军的历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东北沦陷后，党为了武装抗日、收复国土，派遣正在北京搞学运工作的曹国安和宋铁岩一起返回东北，组建抗日武装队伍。1933年1月，驻扎在永吉县乌拉街的伪警备第五旅十四团迫击炮连正在招募新兵，曹国安化妆成失业教员，以当兵之名先打入该连。曹国安打进伪军迫击炮连后，主动关心士兵，和他们谈心交友，逐渐渗透共产党的抗日主张，给士兵讲民族英雄郑成功的故事，还宣传中国人不打中国人，要团结起来打日本鬼子，建立新中国等党的主张，激发他们内心的爱国热情和民族意识。曹国安还利用有文化的优势，常帮排长填报表、写文书材料，很快就得到排长的信任，兵运工作进展顺利。2月，伪十四团移防到吉林省城今吉林市，迫击炮连随团住在吉林市。为了团结士兵，避免引起怀疑，曹国安利用当时流行的士兵乐意接受的形式结拜盟兄弟。他联络了20多个有爱国思想比较可靠的士兵，在松花江边的小庙里举行了结拜仪式，共同对天发誓，今后要亲如手足，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在任何危急时刻绝不出卖朋友。曹国安年龄最大，众兄弟一致尊推他为大哥，曹国安就以大哥的身份给兄弟们讲话。日寇烧杀掠抢，我们不当亡国奴，万救全民族，匹夫有责。我要带兄弟们抗日，我当大哥的绝不会把兄弟们领到邪路上去。兄弟们更信任他，都决心跟他走。曹国安要向党组织汇报情况，便向排长请假回家探亲。请假没成，他就想了个主意，给委连长写了一张请假条。委连长一看假条，词语通达，精笔墨妙，不仅准了假，并让他探亲回来，就当连部当文书。几天后，曹国安探亲回来时，把宋铁岩带来安排在连里。经过曹国安和宋铁岩艰苦细致的工作，士兵们大多数有家仇国恨。不久，几个士兵因为反日言论被开除，打了饭碗。曹国安和宋铁岩就跟士兵们讲，日本人不相信咱们，将来有可能把咱们全缴械。士兵们听后对当伪军更加惶恐不安，更恨日军了。4月下旬，伪十四团被派往磐石烟筒山一带山里围剿杨靖宇领导的南满游击队。迫击炮连士兵不愿意打自己同胞，士兵们有的放空枪，有的让炮弹不作响。围剿过程当中，队伍临时驻防在山烟筒山，队伍临时驻防在烟筒山镇。迫击炮连单独住在私人开的承德园烧火大院，深得连长信任的曹国安被留在省城照顾连长的家属，他万分焦急，千方百计地让连长老婆去看连长。五月初，终于得到机会，宋伟连长的老婆到烟筒山迫击炮连驻地。当天晚上，曹宋就分头分析迫击炮连的情况，士兵中绝大多数人厌恶的伪军生活。烟筒山离南满游击队活动的山林较近，便于同游击队会合，迫击炮连驻地离其他的伪军部队较远，行动不受牵制，应利用这些条件。因此他俩分头做进一步的宣传和准备工作，大部分士兵被争取过来，起义的群众基础形成。就在这时，上级党机关遭到破坏，联络员被捕，与烟筒山地下党联系失败，策反烟筒山伪军起义的风声一旦泄露，后果不堪设想。
曹国安、宋铁岩当即决定28号夜里0点发动起义。起义口令是革命，口号是抗日救国，起义地点在烟筒山两山之间。因士兵们对日军的仇恨，就用日本人来缴械了作为起义信号。28号傍晚，他俩再次碰头互通情况，对准表后回到营房。28号这天是端午节，伟连长摆酒席设宴庆祝自己晋升为少校团长。曹国安安排信得过的士兵殷勤地接待宾客，席间有个班长跑过来小声报告连长，曹国安要拉出去。连长信任稳重憨厚的书呆子文书，训斥那个人扫兴。曹国安得知后，立即加派几个骨干以伺候客人为名，察言观色，待机行动。宴会从午后3点一直吃喝到晚上8-9点钟，个个喝得醉醺醺的才散。士兵们照常吃的高粱米，连点荤腥也没有。相比之下，士兵们怨声载道。曹国安和宋铁岩就凑了些钱，买了些肉菜和兄弟们过节。士兵们很感动。酒足饭饱之后，曹国安通知骨干们今晚有行动，这些人就合衣躺在炕上装睡，几个骨干还依曹国安的嘱咐假装喝醉，鼾声大作，实际上他们睁大双眼听外面的动静，紧张的气氛好像能听到心跳。换到第五班岗，曹国安和宋铁岩悄悄地溜出房门，在房角处碰头。曹国安低声说，时间到了，马上行动。两个人急速回到房里，大声喊道，不好了，弟兄们快起来，日本人来缴械了。装睡的骨干们噌地跳起来，抓起这枪顶上的子弹冲到屋外，全连100多人慌忙地跑到院子里。曹国安正在集合队伍时，卫连长听声出来大声说，兄弟们不要慌，哪来的日本人缴械的事，你们不要上当。现在大家听我的命令，各排长班长都到连部开会，其余兄弟回去睡觉。曹国安一看情况紧急，当机立断，低声命令宋铁岩干掉他。随着枪响，卫连长被打死，欲拔枪顽抗的两个排长被打伤，院内一片慌乱。此时住在烟筒山镇西头的伪机枪连也枪声四起，迫在眉睫。曹国安大声喊，日本人来缴械了，快往南山跑。他边喊边率领士兵们冲出连部大门。另一位起义领导张瑞林带人抬着迫击炮和弹药随后跟进。曹国安、宋铁岩把队伍带到哨子顶子集合，清点了人数，并宣布，我们的起义胜利了，从现在起我们才是真正的中国人，我们要走抗日救国的光明道路。过去我们把枪口对着自己的同胞，以后要把枪口对准日本鬼子。他们把迫击炮连改编为抗日迫击炮大队，大家一致推举曹国安为大队长，宋铁岩任政委，下设3个中队。为了防止敌人追击，曹国安率领起义出来的50多人带着一门迫击炮，扛着20多箱炮弹，连夜赶路，到达了石虎沟宿营。这里山高林密，易守难攻。同时曹国安派人连夜给南蛮游击队送信。第二天上午，南蛮游击队派联络员前来迎接，中午起义队伍与南蛮游击队会合，午后他们随同游击队向西极行军。第二天到达南蛮抗日游击队的根据地玻璃核桃，受到了热烈欢迎，军民们用猪肉炖粉条热情款待。晚上召开了军民联欢会，中共满洲省委书记处长马仲云代表中共满洲省委对起义部队的抗日救国精神给予了高度的赞扬。曹国安代表起义的士兵们讲了话，会后演节目扭秧歌慰问起义士兵，起义士兵感到无比温暖。6月，起义队伍正式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3-12军南满游击队迫击炮大队，曹国安任大队长，宋铁岩任政委。曹国安、宋铁岩领

岛为迫击炮连武装起义，是在日军向南满抗日根据地连续发动四次大规模的围剿中进行的。这次起义沉重地打击了敌人，粉碎了日军的计划围剿，极大提高了共产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望，对南满抗日武装斗争产生巨大的影响。此后不久，伪军第十四团又有数人起义，携带武器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队伍，使抗日武装力量迅速增加。曹国安、宋铁岩创建的迫击炮大队是南满游击队的第一支重型武器部队，它大大的增强了南满游击队的实力，为东北抗联和东北抗战做出了巨大贡献。为了东北人民摆脱亡国奴的命运，曹国安、宋铁岩、亲舅舅和亲外甥从发动起义、掌握武装开始，一直坚持斗争，直到英勇牺牲，谱写了一曲中华民族和共产党人家族抗战的壮丽凯歌。

0: 色出行，美好生活。九月全国绿色出行宣传月，省交通运输厅向广大出行者发出温馨提示，欢迎大家优先乘坐公交，选择骑行、步行，绿色低碳出行。骑行记得佩戴头盔，路口相互礼让，自觉守法驾驶，文明有序通行，守护蓝天底色，携手共建安全畅通、舒适宜居的城市交通环境。嗨，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9月21日，星期一，农历8月11。今天是国际和平日，和平是世界最温暖的底色，是万物安然生长的底色。愿我们铭记苦难，珍惜当下，心怀善意，奔赴温暖，以和平之心待人处事，以赤诚之力守护安宁，让和平之光照亮山河大地，岁岁年年。好嘞，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谈，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

0: 为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根本点，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一号电池
12: 到，
11: 三五七号
12: 到。
1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5: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4: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4: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5: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4: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现在是子时，北京时间24点。子时，胆经当令。
1: 嗨，我是你的胆，我很重要。你身体里有11个脏器都依赖我的支持，所以好好睡觉才是对我最好的保护哦。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

0: 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点，那就麻烦了，要饿我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那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一号电池
12: 到，
11: 三五七号
12: 到。
1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7: 没事的，没人看见。
14: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5: 没事，没人看见。
14: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7: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4: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6: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根本点，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

0: 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1: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2: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4: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5: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6: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7: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6: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7: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8: 一号电池
9: 到，
8: 三五七号
9: 到。
8: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9: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0: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1: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2: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1: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3: 没事，没人看见。
11: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2: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1: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4: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一号电池
12: 到，
11: 三五七号
12: 到。
1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5: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4: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4: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5: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4: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现在是丑时，北京时间凌晨一点，丑时干经当令。
1: 我是你的肝，丑时是滋养我最好的时间。长期熬夜或者睡眠不足，会导致肝血亏虚、头晕乏力、视物模糊。快睡觉吧。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6: 那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1: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2: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3: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4: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一号电池
12: 到，
11: 三五七号
12: 到。
1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5: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4: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儿，没人看见。
14: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5: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4: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

0: 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他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

0: 吃的本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1: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买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3: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5: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7: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8: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9: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8: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9: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0: 一号电池
11: 到，
10: 三五七号
11: 到。
1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5: 没事，没人看见。
1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6: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我肚子啊。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

0: 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3: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4: 好嘞！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6: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6: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7: 一号电池
8: 到，
7: 三五七号
8: 到。
7: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8: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9: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0: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1: 没事的，没人看见。
10: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2: 没事，没人看见。
10: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1: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9: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一号电池
12: 到，
11: 三五七号
12: 到。
1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5: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4: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4: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5: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

0: 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们走完这一次完美的局，好像当初的约定，爱着对方一直到老。问自己，爱情的游戏还有没有规则？要怎么面对这问题？说没。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0: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买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那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我肚子啊。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
18: 现在是丑时，北京时间凌晨2点，丑时干净当令。
10: 我是你的肝，丑时是滋养我最好的时间。长期熬夜或者睡眠不足，会导致肝血亏虚、头晕乏力、视物模糊。快睡觉吧。
11: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19: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1: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那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我们俩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一号电池
12: 到，
11: 三五七号
12: 到。
1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5: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4: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4: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5: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4: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那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我肚子啊。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

0: 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 一号电池
3: 到，
2: 三五七号
3: 到。
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7: 没事，没人看见。
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6: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0: 性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 那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3: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4: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5: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6: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7: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这么点，那就麻烦了，我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一号电池
12: 到，
11: 三五七号
12: 到。
1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5: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4: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4: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5: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4: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买粮，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1号电池
1: 到，
0: 357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儿，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4: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6: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6: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7: 一号电池
8: 到，
7: 三五七号
8: 到。
7: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8: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9: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0: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1: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0: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2: 没事，没人看见。
10: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1: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点，那就麻烦了，让人问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

0: 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3: 一号电池
4: 到，
3: 三五七号
4: 到。
3: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4: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5: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6: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7: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6: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8: 没事儿，没人看见。
6: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7: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6: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5: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

0: 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1: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2: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3: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4: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人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现在是晨时，北京时间早上7点，晨时未经当令。
1: 喂，你好吗？我是你的喂。

0: 晨时是我消化吸收能力最旺盛的时候，用一顿丰盛的早餐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吧。
1: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一份工作撑起一份生活，
4: 一个岗位点亮一个梦想。
3: 大家好，这里是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间，权威政策解读，优质岗位推荐，暖心就业服务，官媒直播，服务民生。
4: 抖音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与您并肩共赴美好职业未来。
5: 好嘞，开播了，伙伴们！吉林广播电视台就业服务品牌一直有你的直播开始了。一直有你的这个就业活动呢，有很多的内容，围绕着就业，围绕着创业，围绕着我们吉林省的各项人才的补贴政策，会在直播间里为大家传达。那同时，如果用工单位有招聘需求的话，我们也会把岗位信息给大家传递出去。吉林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吉林广播电视台一直有你为大家做的就业服务叫做仲裁直通车，这是我们今天一直有你直播的主题，关键词叫仲裁。如果你有这方面的需求，或者你对这个词根本没听说过、没了解过，今天整场看直播。刚一开始直播间，大家快速进，很多朋友都来了。你是职场人也好，或者你要求职找工作也好，只要您是劳动者，都一定要看我今天的这场直播。开始了啊，朋友们。啊，吉林广播电视台一直有你。今天的直播内容呢，我们先前通过预告的海报，还有预告的短视频，已经转发给我们吉林省各大高校的就业指导中心，请我们各大高校的就业指导中心的老师来转发给我们的同学朋友们。那现在呢，我们就公屏上大家扣一扣，做个打卡，做个签到。直播间里头，我们有没有吉林省内各大高校的同学们已经快速进入直播间了。今天这一期内容主要是为你们来做的，大学生朋友们，马上要走进职场的朋友们，今天主要的内容是给大家来分享。我看看都有哪些学校的进入到我们直播间了。今天这场直播收看的链接，还有就是我们一直有你的这个宣传海报，已经通过我们吉林省各大高校的就业指导中心转发给各个学校的学生朋友们了。现在呢，我们可以来打个卡，可以在公屏上直接扣一下你所在学校的这个名称，而吉大的、师大的、研大的，还有这个我们吉林省各大常师的，对吧？朋友们可以扣一扣啊，做一个打卡。不管你是学生朋友们，还是已经有工作的这个职场人、劳动者，还有或者是你在看直播的时候就刚好刷到我们直播间，你是家长，这些都可以。18岁以上，合法的劳动年龄，你是一个劳动者，靠自己的劳动去换取这个价值的朋友们，都是我们的服务对象。直播间是做什么的？刚才已经给朋友们做介绍了，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说说今天的直播内容。大学生的朋友们，就业第一课，这个课呢，跟你的学分没有关系。跟你的这个怎么讲，就是跟你的挂科也没有关系，这个是关乎于你职场生涯第一步是否走得稳、走得安全、走得合法、走得稳当有关系的内容。所以今天这一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此时刚进入直播间的朋友们不要滑出去，除非你没有这个就业需求，除非你不是在劳动状态，不是在工作状态，那你可以不看我今天这场直播，因为我们的直播呢是公益服务大家的直播，好吧？直播间做什么的讲清楚了，仲裁两个字是我们今天直播的重点啊，大家可以看直播，然后看直播的过程当中，你有任何跟就业呀、维权呐、地雷呀、踩过的坑啊这些等等，编辑好文字一条发在公屏上，可以在公屏上留言。吉大的进来了是吧？好的，欢迎朋友们进入，先听我讲今天的重磅嘉宾。今天我们一直有你请到了，朋友们看一下啊，吉林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的院长傅昌盛老师，也是仲裁员，欢迎傅老师，跟我们的粉丝朋友打个招呼吧。
6: 各位大学生朋友们，那个大家好。
5: 我觉得傅老师来到我们直播间，先给大家一种什么感觉？朋友们先看一下，这个好像给我们整体的感觉呢，是首先就是很有底。反正我的感觉是，今天我们傅老师仲裁员来我们直播间就很有底。大家先知道仲裁员这个身份，对于我们每一个求。

0: 就是你看大家都欢迎傅老师来啊。
1: 好，谢谢。
0: 对于我们每一个求职者或者说每一个职场人啊，您能见到仲裁员老师，尤其我们傅老师还是院长，能见到仲裁员，那说明你需要他的帮助了。今天直播间里你就和我们的仲裁员老师面对面的交流，有任何问题想问的想咨询的都可以打公屏。然后大家看一下，今天我们开通了一个直播热线133-143-1585，大家有任何问题现在直播间也可以打电话，可以直接跟我们的仲裁员老师来进行连线。那直播就正式开始了，伙伴们，接下来的时间很有含金量的一节课，不需要你花一分钱，所有的维权呢这些渠道都是不要花钱的，因为这是我们吉林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为我们的朋友们提供的一个专门负责劳动人事争议仲裁的一个部门，是吧？我们先给大家出几道题，让我们的朋友们来权衡一下，掂量掂量自己在求职啊就业这个过程当中你的所谓的常识性问题掌握到什么程度了，好不好？咱们先来一波啊，咱快问快答，直播间里头我来说问题你们来回答，只需要扣数字就可以了，非常简单啊。我来说一说为什么呢，我们要先让大家知道这个职场啊除了讲情商讲智商还要讲法商，当然我不知道我说的这个准不准确啊，就是你要懂法，你只有懂法了才能依法依规的去维护自己的自身权益，所以咱就叫他暂且叫他法商啊。我先来快问快答，今天我们不讲大道理，同时也不讲岗位信息，也不给大家念法条，我们最重要的是朋友们一定要以这种轻松愉快的心情去了解就业之前你需要了解的内容和你在职场当中需要知道的怎么样去维护自己的权利啊。我先来说第一个问题，请听好这道题，说你去面试，然后 HR 人力资源老师说我们公司的试用期6个月，试用期期间不签劳动合同，你转正之后才给您签劳动合同。我再说一遍，说你去一个公司面试，人资老师说了，嗯，好的，那么我们公司呢是试用期6个月，啊，试用期期间呢这6个月是不签劳动合同的，那过了试用期之后呢才正式签劳动合同。我问一下我们直播间所有的朋友们，你们觉得有问题的扣一，你们觉得没有问题的扣二，来看看朋友们的留言，有一二。来再说一遍问题，你去面试，人力资源老师说我们公司有6个月的试用期，试用期期间不签劳动合同啊，试用期转正之后才签劳动合同，请问你觉得有问题的扣一，你觉得没有问题的扣二，快速啊。我们仲裁员老师也关注一下公屏，您看看是没问题的多还是有问题的多，您看一下，现在目前为止啊大家都认为没有问题，其中有两位朋友，两位三位了，说认为有问题，他们扣了二。我看一看啊，大部分人扣的是一，觉得没有问题，觉得没有问题。好了，倒计时三、二、一。我的天哪！我们这么多朋友，大部分都觉得一就是没有问题，试用期六个月不签劳动合同，然后转正之后才签啊。我们请仲裁员老师现场给我们回答一下，这个试用期6个月不签劳动合同，然后试用期结束之后才签劳动合同，这个事情是有问题的还是没有问题的？
1: 是有问题的。首先呢，这个在就业前签订试用期前，试用期期间30天之内一定要签订劳动合同，并缴纳社会保险费。
0: 朋友们啊，如果你遇到了这样的问题，不管人力资源老师跟你说试用期是1个月还是6个月还是3个月，一呢你要预看你的劳动合同是签了多长时间，对吧？第二呢是入职之后的30天之内是要办理劳动合同缴纳社保的。
1: 对，
0: 朋友们，好，没有关系啊，大家就记住了，我们此时当下看看我们今天的嘉宾身份，看看我们今天的嘉宾身份，直播间里一直在说，一直有你是官方公益服务大家就业，围绕就业我们能触碰到的内容都给大家做触碰，希望朋友们知道的是我们做就业服务是公平公正公开，同时是最重要的就是没有任何的收费，介绍工作分享岗位没有收费。我们请到了仲裁员老师做客直播间，给您提供的这个渠道包括我们的热线电话，你想咨询呢你都可以打，也没有任何的收费，是吧？好，这个热身啊结束了，咱再热身一下，一共热身三道题，好不好？朋友们，这道题挺好啊，没关系。来，我来说一下第二个问题啊。你入职的时候，人资老师跟你讲说，我们给你交。

0: 五险一金，但是你自己负担那个部分，公司先扣下来，干满一年之后，我们再给你交上去。再说一遍啊，直播间里所有的朋友们仔细听，说你去入职，人资老师说了，我们帮你交五险一金啊，但是你自己负担的部分，我们公司先扣下来，干满一年再给你交上去。现在全公屏全直播间里的朋友们，你们觉得可以的扣一，不可以的有问题的扣二，三二一开始。这个是关于险金的问题啊，五险一金分两个部分，就是社保嘛，有单位
1: 承担部分，
0: 还有呢
1: 还有个人承担，
0: 哎，个人承担部分。那现在人资老师就这个问题是吧，有没有朋友在求职过程当中就遇到过这种情况？那一般单位他有这种想法，他主要出于什么样的考虑呢？是怕不稳定，求职者不稳定？
1: 他是这样，因为社会保险的缴纳是单位承担16%，这个个人承担8%，及相关的一些险种啊。多数的企业呢，其实在用工的过程中，实际呢就觉得还是不稳定的因素可能考虑多一些，
0: 求职者不稳定，
1: 对，求职者不稳定的因素考虑多一些，所以呢，它导致呢，用人单位呢先以这种形式来替劳动者，
0: 就是意思说，好像我很有保障哈，我这样的话就可以限制你，或者说约束一下你，
1: 是这样，
0: 是这样的。来帮我看一下公屏上朋友们啊，先看看大家觉得有问题的扣，觉得有问题的可以的扣一，觉得有问题的扣二。来看一下朋友们留言啊，现在觉得可以的人，这个问题觉得可以的，大部分的朋友觉得是可以的，就是公司给你缴五险一金，但是你自己负担那个部分呢，先扣下来，然后你满一年了之后呢，再交上去。认为可以的朋友居多，我们请仲裁员老师给我们现场点评一下，公司有这种操作，它是不是合法合规的呢？
1: 按照相关法律规定，用人单位啊，这个为劳动者啊，这个缴纳社会保险。做好社会保险登记，这个这是依法依规的啊。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在30天之内就应该为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同时呢，社会保险呢由单位代扣代缴，单位承担部分由单位承担，个人部分呢由单位进行代扣代缴，
0: 是这样的。所以说这种行为就是违法行为，
1: 对，
0: 朋友们不要选择啊，就这种扣押金，或者说扣这个所谓的你个人负担部分，就属于违法行为啊。好，然后公屏上大家有问题可以直接讲，没有问题的话咱们就主要听，你有个人问题或者具体的案件，大家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啊，133-143-1585就是可以的。今天我们一直有你的直播间，吉林广播电视台官方媒体直播间，请到了我们吉林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的仲裁员老师来做直播间。为什么这一天的主题叫大学生就业第一课？仲裁这件事情呢，其实说了它的是有时间节点和身份的这个要求，但是为什么要让大学生，要喊大学生朋友们来看，就是防患于未然，大家理解一下啊。全社会范围当中所有的18岁以上的朋友们都应该听，都应该看我们今天的直播。然后我们再来说今天这个开始直播的第三道互动题，让大家先热热身，先知道自己求职找工作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常识性的问题是存在的。先来听一下啊，不要着急啊，我们接下来呢再来一道题啊，结果大家听好。好，你在求职过程当中，人资老师跟你说我们公司入职呢要求你交500块钱的服装费押金，交还是不交？这简单是吧，公司让你交500块的服装费押金，交还是不交？评论区大家可以这个留言，你想交的认为可以交的就打交，认为不交的就打不交。公司人资老师说了让你交500块钱的服装费押金，交的打交，不交的打不交，交的打交，不交的打不交。我看看有朋友说这单位入职了有什么统一着装啊，让我交500块钱押金，那押金就证明肯定是能返给我的对吧，那我什么时候返呢也先不想了，反正先入职吧，500块钱也不多。这就是我们一直有你在服务大家就业的时候一个真实的事情，确实存在，求职者给我们反馈了，说我入职了，人资老师让我们交500块钱的这个服装费押金，交还是不交？来，大家把字打在公屏上， 交还是不交，你认为交还是不交。

0: 我们直播间朋友说交，你看不差钱啊，棒棒也说交啊，然后这位朋友呢说我没拿毕业证的用工单位就不能和我签合同吗？非常好，宝宝你这个问题很好，然后这个问题我马上请钟同学老师给你回答一下。这位朋友说退我就交，入职之后退不退给我呀？你看看大家是这么想的啊。然后还有位朋友说不合理，不合理，那你是交还是不交呢？500块钱其实说多不多啊，说少也不少。
1: 对，
0: 但是这个应该不应该的事儿是有法律法规明文规定的。
1: 嗯、
0: 我们请钟同学老师给我们点评一下，这500块钱服装费押金交还是不交？
1: 这个按照相关法律规定啊，劳动者在入职前交的担保金和保证人都属于一种违法行为、
0: 嗯、
1: 啊，不准许这个收取劳动者的任何以货币形式的这个保证金、
0: 嗯、
1: 所以各位新入职的大学生在入职前一定要注意，有的呢用人单位还给你写到劳动合同上、
0: 嗯、
1: 这个呢如果你在这方面想主张权利的话、
0: 嗯、
1: 你可以大胆的主张这个权利、
0: 嗯、
1: 啊，
0: 主张要回来，
1: 对，
0: 主张要回来，
1: 对，
0: 好朋友们、啊、好了，那刚才我们热身已经正式结束了，因为刚一开播，我们这个节目是做什么内容的，直播间都能获得哪些知识这个我们通过几道问题先让大家掂量掂量自己的情况。其实呢我也很理解朋友们啊，你比如说我就不差这500块钱，但是我得上班啊，这个心情是理解，但是我们今天在直播间里讲的是是否合规的问题。刚才我们钟同学老师也说了，你主张对吧，你想要回来你是合规合法的，
1: 对
0: 对吧朋友们啊，这个呢我们自己要有一个判断，还有呢就是你是否要主张这件事情啊。好了，热身结束了，朋友们，今天我们就是以这种互动的方式，大家跟住我们的直播看直播，海岩这位朋友，我点一下你的名字。首先，官方媒体直播间，今天我们请到的是我们的准司法机构吉林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的这个仲裁员老师坐在这儿。你有任何的问题，把问题打在公屏上。我希望大家，这是一个正能量的直播间，我们不需要大家把正能量打在公屏上，但是我希望大家的是合规合法。正能量是我们官方媒体和我们的政府职能部门需要在直播间给大家做的传递啊，不是你的吐槽直播间。如果你有问题，我们仲裁员老师坐在这儿，你把问题打出来或者直接拨打我们的电话，您都可以申请相关的咨询和支持，这些没有问题，对吧？我再次提醒官媒直播间，我们服务大家就业是为了让大家更好安全的合法的去就业，对吧？提示一下朋友们，好吧。那么我们今天的直播间后面背景板已经详细的做了介绍，提示大家上好大学生的就业第一课这件事情非常重要。刚才我说了，它是一个前置，是让我们的学生朋友们在就业之初，就如同我们的宣传片说的那样，你在就业的第一步就走好走稳合法合规。同时我们这样的直播也是在约束用工单位，让大家知道我们能把这些内容放在阳光下，放在我们这个媒体的直播间当中给大家讲，就是希望朋友们彼此都知道哪些是合规合法，哪些是见不得光的你就不能做，对吧朋友们？好吧，那接下来我们请仲裁员老师做主角，给我们先科普一下咱们这个吉林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机构，大家了解。
1: 各位劳动者，尤其是新入职的大学生朋友们，吉林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呢，我直白一点的跟大家介绍，就是说你只要在用人单位啊这个付出劳动产生的劳动争议和纠纷，就可以到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来主张你的权利。
0: 嗯
1: 啊，
0: 这很简单，就是一个定义。
1: 对对对。
0: 那刚才您说了，就是您是劳动者，那如果我们的大学生朋友目前还没有正式成为员工啊，或者说上班的人啊，劳动者，那这种情况的话，他们算是我们服务的咨询的对象吗？接待的对象吗？
1: 劳动者呢，这个大学生呢，在没有取得毕业证之前，
0: 嗯，
1: 所从事的工作呢，
0: 嗯，
1: 比如说在这个小时工啊，像类似这样的，按照相关的法律规定呢，
0: 嗯，
1: 它是属于勤工俭学阶段，
0: 嗯，
1: 不受劳动法调整，
0: 嗯，
1: 但是你取得了毕业证，啊。与用人单位建立了劳动关系，或者签订了劳动合同，或者事实劳动关系，都受劳动法调整。
0: 嗯， 那好，那我们的学生朋友知道了啊，来公屏上回复一下大家的问题，我顺序说，朋友们顺序听。今天所有的问题我们都是大家在公屏上留言，然后我顺序读，大家留完言之后就不要划走，听我们权威的这个政府职能部门的工作人员给大家做解答。第一个问题就这位朋友，我说你问题问得好啊，是一个好宝宝。他说老师，我没有拿毕业证，用工单位就不能和我签合同吗？请钟天元老师回答一下。
1: 如果说这位同学呢没有拿到毕业证，你在你所去付出了你的劳动，一般的情况下，我们会认为呢，你是在校期间啊，你也是在从事这个一种勤工俭学呀，或者实
0: 习
1: 呀，啊等这么这个阶段。如果出现劳动争议，啊，这个时候你得分。你的请求是想什么，你比如说工资的拖欠啊，福利待遇拖欠，这个一般也是受民法调整。如果说出现了工伤，看看是什么情况，这样的话呢才能主张你的权利
0: 啊，看你的具体情况。
1: 对
0: 啊，看你具体情况，所以不能只是简单这么问。如果你真的是权益受到了侵害，或者你想主张什么，咱也用专业词儿啊，你想主张什么，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今天我们的热线电话直播的时候，包括直播结束之后是全程给大家开通的，你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拨打电话，我们仲裁老师实时在线来回答你的问题，问得很好啊。好，包括兰兰这位朋友说实习期我也一遍帮你问了啊，然后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的问题啊，说老师好，我想问一下三方合同靠谱不？这个三方合同，你所谓的靠谱，是因为第三方它也是一种用工的形式，是不是？它只要是合法合规用工这种形式，它应该就是，怎么定义呢？就是它用工方式合法合规，接下来就要看劳动合同的签署了，是这个意思吧？
1: 这个第三方的这个三方用工这个呢，严格来讲，这个是个广义的问题。三方呢有劳务派遣，啊，也有你完成一定工作量，只是看呢你在用工过程中你们签署的协议或者合同的约定。你比如说劳务派遣这样的啊，这个肯定是受法律保护，肯定是受法律保护的。如果你要是觉得我这个解答呢不太详细，
0: 因为要看具体的你的情况，但是我可以就是从就业的角度来讲啊，这三方合同靠不靠谱，你问的就有一些不太清楚。就是你说的靠不靠谱，这个单位 A 公司他就是用第三方，比如劳务派遣、劳务外包这种形式来用这个岗位的人员，那你说的靠不靠谱，这靠谱他就是这么用，就用工形式本身他就是这么用，他就看你选不选。但是你要看第三方和这个 A 公司是怎么合作，和你是劳动合同怎么签，所以你问的有点就是有点笼统，不是说他靠不靠谱。那这个岗他就是第三方公司来做签聘劳务派遣，那他就是靠谱的呀，
1: 是的，
0: 就是。但是靠谱这个词儿用的不是很准确啊。
1: 对，
0: 你看后面有朋友说没听懂，就主要是靠谱这个词儿我们没有办法去解释什么叫靠不靠谱，你可以准确再描述一下啊，这位朋友。好，然后再来看下面朋友们的留言啊。这位朋友问的是，姐姐好，想问问仲裁是起诉吗？问得好，问得好。昨天呢我们把这个直播间转发给我们吉林省各大高校的时候，高校就业的指导老师也问了，说我们这个跟司法部门都有联系啊，学生朋友们有什么问题都可以问司法。然后我其实从我的这个半吊子角度来讲，我说了一句，这个仲裁它还真不是一个全部要靠司法通过司法这种形式，对吧，钟天老师？
1: 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呢，它是一个准司法机构，
0: 准司法机构。
1: 这个申请人呢到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来申请仲裁呢，前置条件我们叫申请仲裁，一定是这个不告不理这种形式。当然了，也有行政执法进行对用人单位的监督检查，提请呢申请劳动人事争议仲裁书，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呢才能进行受理。它与司法之间呢接近，
0: 对，所以不能，
1: 或者是相同
0: 、也就是说它不是一个就是正常就叫走诉打官司走诉讼，不能这样来理解。所以它既有行政的部分，又有这个叫起诉诉讼的部分，
1: 对，
0: 所以不能完全，朋友啊，它咱说申请仲裁不是一个打官司的过程，是一个维权的过程， 这样来理解就可以了，它不是一定要出庭，它可能前置没到仲裁呢，调解
1: 对
0: 就完事儿了，您就不用再打官司，就这样来理解就可以了。但是问的问题很好啊，
1: 非常好，
0: 希望我们的朋友们通过我们的直播节目学知识也好，学法律也好，或者说有这个科普也好，最

0: 重要的就是咱们的，就像我们的口号当中说的一样，你的第一份工作可以不完美啊，可能不太如意，但一定是合法合规的工作。我们用工单位也一定是合法合规的找工作。大家十八岁以上，不论你是在找工作还是已经上班的朋友，都要关注今天我们的直播主题——仲裁直通车。我们今天的直播主题，这是我们一直有你就业服务做了5年的时间，第一次邀请到我们关于仲裁这个内容，我们请到了吉林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的仲裁员傅老师来我们做的直播间，给我们做非常权威准确的讲解。看来一直有你需要学习的很多，我们的求职者和一些准职场人也应该学习的特别多。职场就在前方，你的第一份工作可以不完美，但必须是合法的，你的第一份薪水可以不多，但一定要按时到达，是吧？我们要求的也不多，希望我们的用工单位理解我们求职者这个员工的心情，我们当然也会努力的奉献，为我们企业做多贡献。那我们一直有你联合我们吉林省就业的各个职能部门，在直播过程当中啊，以这种高频次的直播为大家传递更多的知识，让大家在求职路上都能够开开心心的。比如说接下来的秋招，我们吉林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也跟随着我们一直有你来到吉林省的各大高校，给学生朋友们做普法的就业第一课的宣传，大家可以听可以看可以关注，到时候我会在我的首页上发预告海报，好吗朋友们？那今天我们的直播就到这儿啊，明天直播间再见啊，谢谢傅老师，
1: 各位朋友再见。 Love this.

0: 绿色出行，美好生活。九月全国绿色出行宣传月，省交通运输厅向广大出行者发出温馨提示，欢迎大家优先乘坐公交，选择骑行、步行，绿色低碳出行。骑行记得佩戴头盔，路口相互礼让，自觉守法驾驶，文明有序通行，守护蓝天底色，携手共建安全畅通、舒适宜居的城市交通环境。
1: 速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